0: 咱多学点这种，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
1: 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葆健康的这个状态呗，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是，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1: 多
0: 饮食，
1: 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天得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上，我一看呐，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
1: 嗯，
0: 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生方法的，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是
1: 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的，
0: 吧？腌萝卜啥的，
1: 嗯，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把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它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
0: 给
1: 来
0: 改
1: 了，
0: 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
0: 给
1: 清
0: 纠正
1: 淡
0: 过
1: 了，
0: 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又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藜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 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它煮粥，哎，就让我们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
1: 敏感
0: 了。哎，
1: 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
1: 嗯，
0: 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呼。

0: 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儿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10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她，老人家你看不到她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哈
0: 啊！
1: 哈哈！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
0: 对
1: 啊！
0: 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
1: 嗯，
0: 而且浑身没劲儿，还出虚汗，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啊，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
1: 嗯，
0: 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
0: 还
1: 系
0: 有
1: 了。
0: 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
1: 得
0: 延长一
1: 长，
0: 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3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 才能真正的实现

0: 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岛人，
6: 阜西人，
7: 蒙古金的魂，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0: 看辽西，
2: 看辽西。
1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底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2: 糖葫芦，
1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3: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这个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啊，跟很多骑电动车刀的这种情况的啊，这个有效期延长了。根据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辽宁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咱们锦州市的实际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呢，对全市登记为临时号牌的超标电26年的7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7月31号，一直延长到2028年的7月31号。锦州市公安局特此通告。园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今年的这个动物园啊，又有一个升级改造的过程，而且呢又喜添了多名的新成员。那么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啊，那么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您会带着您的孩子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吗？首先为大家介绍啊，这个园区呢开展了全方位的设施提质工作，不仅为残疾人通道增加不规则的花纹，加装了楼梯扶手，推出了多项的暖心便民的举措，同时呢还把全园的道路平均拓宽到了4.5米，那么这园内的通行的空间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对不对？那我们无论从视觉上啊，还是在我们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更加的舒展，同时呢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另外呢，在这个园区之内呢，也新增了多处共享电瓶车的停靠点位，通行休憩都是更加便利了。拓宽之后的还原路让观光车行驶更为顺畅，育的两只环尾狐猴幼崽儿长势喜人，哎呀，小家伙特别的可爱啊，身形小巧而且呢灵动俏皮，时而依偎在母猴的怀中，那时而蹒跚着探索四周，模样特别的惹人喜爱。他们呢也会在六一的当天啊，正式跟爱吃水果的朋友们最近肯定都注意到了，这个香瓜呢大量的上市了。那么这些香瓜它来处是哪儿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不要单纯的想是，哎，是不是从外地啊、大棚啊等等，不是，咱们锦州的大棚香瓜开园上市了。皮薄肉厚口感甘甜的临海地产香瓜，可以说是填了我们的味蕾，也美了瓜农的心田。我们知道呢，这个临海的香瓜啊特别的好吃，它的果心饱满，口感香甜，肉质细腻，还有丰富的锌元素。而且呢在2024年的12月呢，临海香瓜就已经成功入选了第3批全国名特优锌农产品名录。为了把这个

临海的香瓜啊，打造成咱们锦州地区乃至是全国的亮丽的名片。那么近些年呢，咱们锦州市也是不断的加大了科技的投入，引进了优良的香瓜的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那主要的这个核心种植区在哪儿呢？三台子镇还有蟹屯乡。那如果说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商贩啊打出这样的牌子，说这三台子的香瓜或者蟹屯香瓜是吧，我们都知道，哎，那这个香瓜的这个味道大概什么样啊，可以放心的去吃它。那么现在呢，这个咱们锦州市的大棚的香瓜的总产量啊，尤其在今年有望突破5.5万吨。我们是不是特别的有口福呢？现在呢，也确实是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新鲜的水果都是在陆续上市了。那么这个地产的临海香瓜，那不只是对咱们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市民来讲啊，饱了口福，美了口福。那么外地的朋友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看到了哈，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锦州的特产。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诚
2: 信看辽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好物啊，那就是蒙都大块牛肉酱。说起牛肉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壮丽的，对吧？嗯，那对身体呢特别的好。那尤其有一些健身人士呢，也是因为是牛肉，就代表它的含量是很啊、比较多的啊。那不像就是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牛肉酱哈，你可能只能说是，大部分你看到一些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比如说什么辣椒啊、花生啊什么的啊。但是呢，你在这。你听说过啊，蒙都大块牛肉酱，那我向您介绍一下，它是一个25年的老品牌了，零防腐、零添加，检测齐全，不管老人、孩子、孕妇吃都会很放心。那有两种口味，第一种呢是原味的，那所谓的原味的呢，就是它不辣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口感是比较醇厚的，吃起来呢香辣味呢是香而不燥，那么爱吃一点滋味的朋友，哎，吃着就更过瘾、更下饭了。其实呢，咱们说到这个牛肉酱啊，您一般会选择怎么吃呢？我有的时候就直接拿它拌饭吃了，特别的省事儿。或者呢，比如说，味道又特别的好啊，它可以去食用的场景非常的多。那么家里面备上了几瓶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了，是不是？一些这个健身的朋友也想，那我就把我拿它蘸着黄瓜啊，蘸一点菜吃不行吗？行啊，太好了，对不对？有它在，即便是再简单的一餐，你也可以吃得很香，吃得很满足。介绍完之后，咱们说这个重点了啊，多少钱啊？有朋友说，那你这个听着是不错，那多少钱呢？对，是不是？那么跟原价相比的话，我们可以省到60块，而且原味啊，或者香辣味啊，您可以自由去选择啊、特别的划算。平时家里面备上几罐，做饭省事儿，吃饭更香。那如果说呢，想要给家里边添点实在又好吃的牛肉酱的话，大家就不要犹豫了。您现在观察一下啊，这个市面上的牛肉酱虽然特别的多啊，但是翻来翻去里面的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豆豉啊、花生啊、辣椒，你根本它算不上真牛肉酱，对不对？那么这一款为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原产地正宗的大块牛肉酱，它只取牛后腿的黄瓜条的那个部位嫩肉啊、很金贵又鲜美，每一勺都是大块的牛肉啊、吃起来特别的过瘾。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呢，不管是您在家里面拌碗面啊，或者是日常的佐餐呢、啊，哎，都特别的方便，拌菜也合适啊，是不是啊？好。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边落地马上捡，钥匙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正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我是豆豆。刚才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公益宣传啊，就是关于遛狗的。应该说哈，就是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宠物的人，而且呢就是对狗啊真的是情有独钟。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非常爱狗。但是呢就是虽然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不养了啊，但我还是想要对现在还在养的这些朋友们说一点心里话。我就觉得，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公益宣传也提到了，就是一定要这个牵引绳，我实在是太有感触了。尤其在天黑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小区就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小狗特别特别的小啊，是带了点这个闪烁的小灯，能够让别人看得见它，但是没有牵引绳，到现在在天黑的时候还在乱闯。有的时候在想，多亏我还年轻是吧，被他吓一跳还好，那老人和小孩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啊，在这个自己养宠物的同时，也一定要考虑他人的感受。那么说到这个宠物啊，考虑养自己养宠物一定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其实现在咱们整个这个社会呢，对于这个宠物的喜爱度、包容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因为你想啊，就是人们只有在自己的这个物质和精神条件都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才会考虑说，哎，对这个宠物的爱有多深、有多少，是不是？那现在有很多的商家哈，也提供了跟宠物相关的一些服务。你看，比如说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海底捞火锅啊，就曾经推出过携宠就餐的试点儿。不过呢，就在这两天啊，海底捞火锅呢也是又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说明。那么之前三家门店的试点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之后，综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决定停止这项试点儿。三家店呢，即日起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那么全国的其他的门店呢，也会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当然，指宠物，那么像导盲犬等等这样的法定的工作犬除外。但是在这个热潮之下呀，也有出格的事儿。比如说拿这个宠物下馆子，最近可是没少出新闻啊。看啊，赤峰有一家烧烤店，宠物主人拿循环使用的铁签子直接去喂这个宠物狗，然后呢这个签子当然是要被回收的呀，对不对？然后又给顾客使用了。深圳火锅店呢，顾客把宠物狗直接抱上桌共用碗筷，那吃的叫一个亲密无间。还有不少的地方不断的涌出了这一些新闻哈，把这个宠物舔过的盘子转手就端给下一位食客，一出就是好几个。有的人说这是有温度的包容，但是能不能说这是一种越界呢？真的是把公共卫生当成了儿戏。我也曾经去过这样的饭店啊，我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宠物的主人，就直接拿着这个饭店的餐盘直接就喂小狗了，小狗就在他的旁边坐着。这家饭店我再也不会去，这是我见到了，别人没有见到呢。平心而论啊，我也特别喜欢撸狗哈，撸狗撸猫都喜欢。可是你说这个宠物上桌看多了，就一个感受，人宠不分，而不分的结果它不是和谐，平心而论是隐患。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全国的这个宠物量大概有多少呢？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犬猫数量达到了1.26亿只。那么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126亿元，市场收获了啊，社宠投诉也涨了40%。说白了，不是不爱宠物啊，那有可能就是疾病的风险啊，对吧？那么更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越界了，出事儿了，谁担责呀？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找商家是吧？商家该不该负责？该。他该负责任，你没尽到管理义务，你不冤，你有什么好冤的呀？咱们刚才说的这赤峰烧烤店停业整改，损失好几千，少，我觉得少，你管得不好。
深圳火锅店整店消杀，报废餐具。可是那些把狗宠上桌的人呢？他除了挨骂，他有损失吗？可以说几乎。那现行法规呢，对于宠物上桌行为罚则不明确啊，商家想管，说实话，如果咱们要是作为商家哈，咱们将心比心的去想，站在他的角度，他有他为难的地方，你说你要管了，你是不是就得罪人了？客源是不是就丢了呀？但你不管呢，不管你出事，你是不是得让人骂，甚至于上热搜，甚至于说你就整个你就停业整顿了，这个市场都不再容你了。但是真正过处罚只对商家有效，对消费者当中的破坏者形同虚设。你看咱把友好当成无底线，

把包容当作是理所应当，这哪是什么宠物友好啊？说到底，我们期待啊，宠物友好社会它的到来，啊、嗯，或者说它已经到来了，这绝对是好事儿。可是越是开放包容，你就得先把规则立前头，你不应该让在场的普通食客一忍再忍，也不能够让守规矩的商家一退再进。咱们说你这个受宠啊，小动物受宠，哎，这是很开心的事儿哈，提供多巴胺，对吧？宠物也得到了爱，它也是非常的幸福。但这都是你的私事儿，守戒，把界限守好，这是功德。那么这两条线你拎清了，这个友好才不会变成是冒犯，社会才能既有温度又有秩序，您说是不是呢？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小雨，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
1: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2: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3: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
4: 就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1: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
4: 结石等八大血脂问题。
1: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5: 那不就有朋友问嘛，说这也太便宜了，那做生意不挣点钱，这么干下去，那成本那兜都保不住啊。
6: 对啊，
5: 那如果说咱们要支撑不下去的话，大家也怕说后续别再给我们找不着好东西啊。
6: 嗯嗯，
5: 那不就大家是真赔吗？
6: 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5: 嗯
6: 啊，听我给大家伙。
5: 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6: 嗯嗯，
5: 然后最后什么都不赚。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这不白忙。
6: 这种成本价供货它本来啊往往都是一次性的。
5: 对
6: 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5: 嗯
6: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高吸收的磷虾油。
5: 嗯，
6: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5: 是吧，
6: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这个钱呢你记住啊，就永远是挣不完的。
5: 嗯，
6: 但是信任丢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5: 对，
6: 这款磷虾油能够让中老年朋友花小钱调理我们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5: 嗯，
6: 能够让大家伙少踩低价假货的坑。
5: 嗯，
6: 这比赚多少产品吧。
5: 嗯，
6: 是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5: 嗯，
6: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青素含量高。
5: 嗯
6: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5: 哦，
6: 适合别人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5: 哦，
6: 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5: 嗯，
6: DHA 是吧，
5: 嗯，
6: 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5: 嗯，
6: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5: 嗯，
6: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5: 嗯，
6: 它就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高达56%以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5: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6: 就爱跟风是吧，
5: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6: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有上千款产品，
5: 嗯，
6: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
5: 气，
6: 呵，
5: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6: 啊，
5: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6: 啊，对，
5: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6: 是啊，
5: 对，
6: 啊，
5: 后来刘一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6: 你看这折腾的，
5: 胃立马不疼了。
6: 啊，
5: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6: 对，
5: 人家
6: 咱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机，
5: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6: 是吧，
5: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6: 嗯，
5: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6: 是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5: 嗯，
6: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5: 嗯，
6: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料，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5: 嗯，
6: 就是想

0: 让大家伙吃进去的每一粒磷加油，都是冲着解决咱们血管问题来的。
1: 嗯，
0: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1: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0: 一大溜是吧？啥？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扣十，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知道
1: 的，配料表要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不能再贬低别人啊，什么加什么添加剂，什么得罪人是吧？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它里面不用加什么添加剂来进行防腐保鲜，它本身的成分已经做到了足够的稳定，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
1: 哦，它这么厉害？
0: 对呀、啊，主要是因为
1: 这个虾青素不光能够护血管，
0: 哎，
1: 还能够保鲜。
0: 对呀、啊，
1: 这也挺好，一举两得，
0: 是不是？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更温和。
1: 还真是啊，你说这么厉害，
0: 嗯，
1: 它吸收率能差多少？
0: 我告诉你啊。可不是随口的吹呢，
1: 啊、
0: 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体验和数据来说。
1: 对，咱要数据
0: 是吧？拉着他到医院，就挂了那个心脑血管科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想给他调一调，医生一看他这个指标，你知道给他开啥了吗？
1: 嗯，
0: 他汀类的这种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还搭配
1: 是
0: 针对性也不强嘛，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嘛。然后后来他姑娘就不放心哈，就带他去这个美国的当地的医院进行复查，总胆固醇。还是
1: 最重要的呀，
0: 对对吧？你知道吗？是吧？刚吃满两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了，就头晕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哦，
0: 然后身上觉得轻快了，利索了。哦、以前不是上两层楼不就喘半天吗？现在一口气爬三楼不费劲了。
1: 嗯，
0: 等他用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到那个美国的那个诊所，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和肝脏额外的费劲儿然后进行转化，
1: 嗯，
0: 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沉积在表面的脂质体啊斑块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库存，马上见底儿了，是吧？下次再有这样的含量的、这样的技术的、这样的价格的，真比登天还难。
1: 嗯，
0: 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
1: 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3: 你是否曾感到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向洗劫
2: 肝肾无负担，
3: 全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需
2: 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
0: 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4: 哎，吃过，
0: 吃过。
4: 杨老师，
0: 嗯，
4: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0: 嗯，
4: 都快3年了。
0: OTC 的卵磷脂3年了、
4: 啊、
0: 哦，明白，嗯。
4: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的我吃的那款啊 OTC 这卵磷脂啊，
0: 嗯，
4: 300毫克一粒。
0: 哦。
4: 一瓶才60粒，
0: 嗯，
4: 一天吃3粒，除了日常的买药呀、菜呀，那剩下钱本来就不多了，
0: 嗯，
4: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还是挺大的呀。
0: 吃进去有效成分更多的这个物质是吧？你这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
4: 嗯、
0: 对不对？
4: 哎，
0: 嗯，
4: 那可太好了呀！嗯、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0: 是，
4: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0: 420毫克一粒，对，
4: 比那个 OTC
0: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 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

0: 成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啊。我告诉你，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啊！
2: 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啊内卷得很严重。即便是美国顶级产品，美丽灵芝添加通常只占50%左右，而我们的南极磷虾油呢？
3: 啊，我总觉得这个。

0: 圈我就累了。
1: 嗯，
0: 后来呢一口气啊走两圈一点也不费劲儿。
1: 好，
0: 也就是吃到五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去检查嘛，医生一看报告都惊讶了。
1: 嗯
0: 嗯，说我的血脂降了不少。
1: 好，
0: 胆固醇也回到了正常的范围，让我接着坚持吃。
1: 嗯，
0: 后来我也换了别的牌子的磷虾油，要么吃着没感觉，
1: 嗯，
0: 要么刚有点效果就又反复了。
1: 哦，
0: 你说这美国进口的镁离这个卵离子足足420毫克，
1: 对，
0: 含量实打实的，专门对咱病来的。
1: 嗯，
0: 吃这你说这真管用啊。
1: 对，它是为我们量身设计的，是不是？你看看你这用前你还特意留意这个卵磷脂的含量了，这也够细心的，是吧？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卵磷脂啊，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EPA 啊适合中年人啊调节这个血脂抗疲劳的。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啊、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对吧？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啊、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你这样的才能对症才管用。就说白了，什么叫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啊？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1: 嗯，
0: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离子的含量，
1: 这就对了。
0: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1: 嗯，
0: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血脂高冠心病这事儿一天都耽误不起。
1: 嗯，
0: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
0: 省得以后呀没这么好的价格了再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杂牌子。
1: 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绝对让您花小钱吃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好不啊？
0: 哎，好，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1: 嗯，
0: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 好，
0: 进口手续、检验报告都齐全。
1: 嗯，
0: 不像网上那些杂牌子，光吹的好听，实际成分都是虚标。
1: 对，
0: 没有一点真材实料。
1: 嗯。
0: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可别把我、
1: 嗯、
0: 挂了电话，货被抢完了，那我可就亏大了呀。
1: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8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
0: 嗯、
1: 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1: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血管的问题越来越这个改善，然后血管呢也越来越畅通，好不啊？
0: 哎，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啊、哎，再见啊。好，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美国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每粒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

0: 质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心血管健康，支持大脑功能及抗氧化，处处需要它。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5: 啊，
4: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5: 哟，
4: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5: 醒神破闷
4: 全都有，
7: 逗你玩。
6: 说说天天有料，
5: 说说笑笑，开始本周精选。
6: 你那句本周精选来了咋不喊了呢？
5: 那还能总喊一句话呀？
6: 那能呗。
5: 啥话总喊他不腻呗呀？
6: 小心火烛。
5: 嗨。
8: 您老师啊。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9: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啊，
8: 散了。
9: 哎，算了。凭什么呀？
8: 天津电视台春晚，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9: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8: 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啊，
9: 想一想。
8: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9: 我还些许的时间？
8: 嗯，
9: 慢慢歇着啊。
8: 嗯。
9: 想起来了，
8: 你说吧。
9: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8: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9: 别费那劲了。
8: 嗯，
9: 我叫孙悦。
8: 孙悦。
9: 哎。哎，什么呀？
8: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9: 哪个孙悦呀？
8: 唱歌的。
9: 没有。
8: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9: 我飞得起来吗？我
8: 怎么胖了最近？
9: 没有，男的那个孙悦，
8: 说相声的。
9: 说相声。
8: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9: 哎，不少年了，
8: 得有20来年了。
9: 哎，差不多。
8: 问您一个小问题。
9: 可以呀。
8: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9: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8: 当然是好的问题。
9: 您问吧。
8: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按说大年初一脑子应该好使。
9: 你等会儿，
8: 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
9: 等会儿，
8: 头一天，你看
9: 你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8: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9: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有你这么问的吗？
8: 开个小玩笑，
9: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8: 说学逗唱，
9: 哎，
8: 四门功课，
9: 是
8: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9: 什么呀？
8: 就是唱。
9: 哦，唱。
8: 对，
9: 哦，
8: 你看我们平常北京德云社说相声的时候啊，有7场节目。
9: 哎，有。
8: 亲爱的朋友们，哪个是唱的节目？
9: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8: 很少有唱的。
9: 等会儿，等会儿。几场节目？
8: 7场。
9: 啊，你再比划一下。
8: 7。
9: 你要跑天津了，不识数了。这是七，宝贝儿，您比划那是9。
8: 你懂什么？
9: 我怎么了？
8: 朋友们，这是9，
9: 你比划的9啊，
8: 这是7，
9: 这
8: 有7场节目啊，他们，有6-7场节目，很少啊，有唱的节目
9: 啊，以唱的少，
8: 说实话。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9: 哎，您是爱唱的。
8: 啊，因为呀，我师父郭德纲他就会唱。
9: 哎，对，
8: 而且呢唱的也不错。
9: 嗯，
8: 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9: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8: 这个不好来。
9: 对，
8: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9: 听过。
8: 不好听。
9: 是吗？
8: 不好听没关系啊。
9: 怎么样？
8: 仔细听。
9: 好听。
8: 越听越不好听。
9: 哎，用你夸我们呀。
8: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9: 哦，
8: 天天听。
9: 是
8: 连续听3月
9: 怎么样？
8: 你就吐了。
9: 哎，那还是难听啊。
8: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 我估计今天

0: 在座各位都听、
1: 不是，您又不是大学教授，您干嘛还博蛇传呢？白蛇传，
2: 白蛇传，哎，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哎，在那儿转，
1: 哎，行了 啊，
2: 就白蛇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1: 哦，白蛇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2: 哎，对。
1: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2: 你还用诺基亚吗？
1: 哎，谁呀？您说错了啊！白蛇的传记，
2: 对，当故事那么讲，
1: 哎，没错。
2: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哎，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1: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这是多音字儿。
2: 好，白蛇传说，
1: 对，
2: 讲究是四个人物，
1: 主人公啊，
2: 白娘子，白娘子白贞素。
1: 哎，你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哦，这蛇是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2: 不是吗？
1: 白贞素还
2: 叫什么？
1: 白素贞，
2: 白素贞，
1: 哎，
2: 还有他的爷们，
1: 哎呦，人家都什么版本啊？这都是，
2: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1: 没有，就他的丈夫，
2: 他的丈夫，
1: 哎，
2: 就是他的爷们，
1: 哎，行了，说这说惯了，
2: 叫许仙，
1: 哎，许仙，
2: 姓许，名仙，字三多，
1: 哎，
2: 家喻户晓，
1: 哎，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2: 谁当过兵啊？
1: 您说错了，
2: 叫什么？
1: 许汉文，
2: 许汉文，
1: 哎，
2: 还有一个小青，
1: 哎，小青，
2: 法海，
1: 对，
2: 这四个人物，
1: 主要人物，
2: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1: 哎，错了吧？
2: 对，
1: 这没日子呀。
2: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1: 哦，在二，
2: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1: 啊！您这。
2: 他就看上这个白娘子了，
1: 别看上了，
2: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1: 美，哎，别凄美了。
2: 哎，
1: 您就说乱了。
2: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1: 谁？
2: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1: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我谁卖过炊饼啊？
2: 你？
1: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2: 我卖脆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2: 我都看见了。
1: 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2: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1: 您单单那是胡说，
2: 给您唱几句。
1: 好
2: 啊，听听我这个嫂子怎么样。
1: 哎，
2: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嫂子，前些日子呢净抽烟，把这个嫂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1: 你等会儿
2: 拿出我
1: 还不错是吧，还抽烟给嫂子糟践了。
2: 怎么了哥？
1: 哎，
2: 说您看我哥怎么了？这是
1: 我没怎么我。哎呦，您这汉语拼音哪儿学的？这是，
2: 就是嗓子还可以。
1: 哎，嗓子，
2: 嗓子，
1: 哎，
2: 给您唱几句啊。
1: 好，
2: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太平歌词，
2: 您各位注意听啊。
1: 您来来，
2: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还真有点那意思，
2: 朋友们
1: 啊，
2: 听的是什么呀？
1: 听的什么呀？
2: 手。
1: 什么叫手啊？
2: 最后的这个甩腔
1: 哦，就这尾音
2: 并不好来。
1: 您再来来，
2: 再来一回啊！
1: 我们再听听。
2: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哦，就这双，
2: 对，
1: 还真不好来这个。
2: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往下啊，
2: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往下，
2: 杭州。
1: 就会这一句啊，
2: 你猜对了。
1: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2: 这
1: 半天就捣鼓他了。
2: 这一句就不容易，
1: 这还不容易
2: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1: 哎，对，
2: 哎，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1: 戏曲类，
2: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怎么样》，
1: 你离你嫂子远点啊！
2: 好的，哥，
1: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2: 嗓子啊！
1: 哎，
2: 注意听啊，
1: 嗓子，
2: 嗯，评剧，
1: 哎，评剧，
2: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分。

0: 钱儿啊？改什么了？不、您这是评剧吗？
1: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啊？
0: 咱没说歌曲评剧啊。
1: 什么呀？
0: 北方的剧种评戏。
1: 什么？
0: 评戏。
1: 评戏
0: 啊？
1: 那我哪会啊？
0: 哎，那
1: 我
0: 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1: 您这不是糟践人吗？
0: 谁糟践人了？
1: 评戏我不会。
0: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1: 刚才这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歌曲。
0: 哎，歌曲呀。
1: 我比较喜欢歌曲。
0: 哦，您爱唱歌。
1: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0: 哎，
1: 我研究这个歌曲。
0: 搁去搁去搁去，谁十七八呀？
1: 我呀。
0: 就你
1: 啊？
0: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呢吧。
1: 我比你大三轮。
0: 你有十七八
1: 啊？
0: 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落落什么呀？
1: 十九了。
0: 哎，
1: 我研究这个。
0: 一岁啊？一岁一岁长。
1: 二十多。
0: 是实话吗？
1: 嗯，
0: 真二十多。
1: 反正不到三十。反正
0: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1: 三十多。
0: 三十多还差不多。
1: 嘿、哎，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0: 四十多了，
1: 反正就是二十多岁，
0: 你甭装嫩了啊！
1: 甭管多少岁数啊、
0: 嗯，
1: 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0: 是是是。
1: 今天过年了啊，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0: 好啊，
1: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0: 哎，我也喜欢呢。
1: 好吧，
0: 啊、
1: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0: 嗯，
1: 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0: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你让我猜就完了呗。
1: 让你猜，
0: 您来吧。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好，
1: 有些难度。
0: 没有难度。
1: 好，
0: 您来。
1: 注意听啊，
0: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1: 酝酿，想词儿。
0: 想词儿，您这么妩媚干嘛？
1: 不好意思。
0: 哎，你就别演了。
1: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0: 我不想说。
1: 为什么？
0: 你不纯洁。
1: 我见炊烟升起，
0: 知道了，
1: 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
0: 我非得唱完了。

0: 别美了，别美了，
1: 你看，
0: 我看什么呀？
1: 又见炊烟升起，
0: 我咋看见雷来了呢？
1: 怎么说话呢？
0: 我拦你半天了，不知道啊？
1: 谁唱的？
0: 早就知道了。
1: 嗯，
0: 又见炊烟，邓丽君唱的，
1: 错误。
0: 怎么错误？
1: 错误。
0: 怎么错了？
1: 这不是大邓的歌曲。
0: 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大邓？
1: 对。
0: 哦，您管邓丽君叫大邓。
1: 哎，对了。
0: 哦，你们还有这关系呢？那是谁唱的呀？
1: 这是王菲的《又见炊烟》。
0: 哦，王菲的，大老王的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岳云鹏、孙越的学唱歌。
3: 下面是侯宝林、郭启儒的段子《婚姻与迷信》。
4: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5: 哎，全都不一样了。
4: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5: 是啊。
4: 那老没平了。
5: 老没平等。
4: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5: 是吗？
4: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5: 对。
4: 妇女呢？附属品。
5: 附属品？
4: 哎。嗯。没地位。
5: 哦，没有地位。
4: 哎。
5: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4: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5: 这个操持家务啊，
4: 就管这个，
5: 那可不是吧？
4: 是吧？
5: 嗯，
4: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5: 是啊，这怎么说呀？
4: 您没注意吗？
5: 啊，
4: 形容男人
5: 啊，
4: 男子大丈夫，
5: 夸，
4: 听这词儿多棒！
5: 嗯
4: 嗯，大老爷们儿，
5: 嗯，
4: 大小伙子，
5: 呵，
4: 大学生，
5: 嗯，
4: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5: 你啊，满带个大字儿，
4: 盼着结婚了，
5: 好了。
4: 小媳妇儿，
5: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4: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5: 怎么？
4: 小寡妇。
5: 好，和这小子老没离开。嗯，
4: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5: 哦，
4: 那个文言呢？

0: 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 转文呢？
0: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1: 啊
0: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 怎么说？
0: 白话说吧，我老婆，
1: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1: 那口子，
0: 我们家里的，
1: 家里的，
0: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1: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文言的是贱内，
1: 哦，
0: 头上先来个贱字，
1: 啊，贱内，
0: 这行上就好不了。
1: 怎么
0: 贱吗？
1: 对，有个贱字吗？
0: 内子，
1: 哦，内子，
0: 房下，捉襟，
1: 对，
0: 糟糠，
1: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 糟糠呢
0: 更没行情了。
1: 说的对啊，
0: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0: 那是啊，
1: 这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做主。
1: 对呀，
0: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啊
1: 啊，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这是一关呢。
1: 怎么是一关呢？
0: 你看你结婚仪式
1: 啊，
0: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 啊。是啊，八个人大轿，
0: 八人大轿。
1: 过去
0: 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五轨，没有
1: 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坐人抬轿子。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什么抬得稳着。
1: 走
0: 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不能晃。
0: 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掉牙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不上了，那不行。
0: 您说那四人抬头。
1: 你看，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碰。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
0: 干什么？
1: 他怎么不那么拐啊？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
1: 这
0: 轿杆子是直的，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推推打打这一道，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去，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进门以后大轿落平。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说这事儿
0: 啊？往前走有个铁盆，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哦，就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嘛。
1: 啊，
0: 这到了喜房了，
1: 嗯，
0: 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哦，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
1: 嗯，
0: 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嗯，
0: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来了观礼啊，
0: 那也行。
1: 嗯，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啊，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把你给冲了。
1: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呀。
1: 啊，
0: 三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1: 嗯，
0: 属什么的？我属鼠的。
1: 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他。
0: 哎，到里边瞧着点。

0: 还学着去。
1: 那个大亮，我也进去瞧一瞧。
0: 嗯，
1: 属什么的？我属狗的。去，出去。
0: 怎么意思？
1: 不让狗进去。
0: 不让狗进来。
1: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0: 啊，是啊。
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0: 哎呦，那这个看不了了。
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0: 那是啊。
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0: 哦。
1: 大娘，我进去瞧一瞧。
0: 嗯。
1: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
0: 哦
1: 那行，近期在边上待着。
0: 干嘛边上啊？
1: 黄花鱼溜边嘛。
0: 这有这属性吗？
1: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0: 哦，拜天地。
1: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对脸一坐。
0: 哦，这点叫什么？
1: 这点叫坐帐。
0: 哦，坐帐
1: 可不带斩素。
0: 干嘛？唱空城计呀？
1: 嗯，是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
1: 不能煮熟了。
0: 不煮熟了，
1: 煮它五分熟。
0: 五分熟
1: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0: 未借生字。
1: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0: 这叫的
1: 这迷信嘛。
0: 啊
1: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0: 是啊，
1: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0: 说的是呢，
1: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0: 对呀、
1: 有生面就生小孩。
0: 嗯，
1: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0: 嗨，你就挨得上吧。
1: 就是。
0: 嗯，
1: 他俩这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0: 嗯，
1: 新郎说我生。这仨磕得晕头转向。
0: 得，
1: 顶多吃点人丹。
0: 这问什么许的
1: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0: 哎，休息吧，
1: 休息休息吧。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0: 啊，铺床。
1: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和和美美。
0: 啊，和和美美的。
1: 哎，
0: 圆圆呢？
1: 圆圆满满。
0: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1: 枣栗子呢？
0: 怎么讲啊？
1: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0: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1: 哎。
0: 那么花生呢？
1: 纯粹是迷信
0: 吗？可不是迷信吗？
1: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0: 是啊，
1: 你把我弄花生地也生不了啊。
2: 这个王刚赵连甲大伙儿熟悉吗？
3: 大家肯定熟悉王刚，配音演员出身，又变成、
2: 获得了国家级的成绩，熟不胜熟。哎，就这么说吧，赵连甲以其全能型艺术才华和接地气的创作风格，成为中国当代曲艺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作品影响了几代观众，为中国曲艺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我先给各位拜，为您排忧解难啊。那位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本人拔牙的。那位说你的技术到底如何呢？啊，对了。我这有实物为证啊，您听。这一箱子牙全是我拔的。
5: 哎呦哎呦哎呦，
4: 买卖来了。
5: 哎呦哎呦，都说这牙疼不算病，可疼起真要命，太疼了，这半边脸都木了。我呀快
4: 了，是不是
5: 大夫
4: 啊，
5: 你给我看看吧。
4: 怎么了？
5: 牙疼。
4: 牙疼。
5: 哎，牙疼。
4: 牙疼找我来了。
5: 可不找您来了，找警察人家不管呢。
4: 牙疼是吧？
5: 牙疼。
4: 牙疼，你是打算彻底除根儿啊？
5: 好了吧？哎，爷爷，您给我看看再决定。
4: 还得看看。
5: 还得看看。
4: 好嘞，看看。
5: 哎呀，太疼了。
4: 看看。哎张开你的嘴。哪个疼啊？
5: 您这一豁弄哪个都疼了。
4: 这么多废话。到底哪个疼？
5: 上面这个。
4: 上面这个哈。
5: 上面这个。
4: 拔了吧。
5: 拔一牙多少钱呢？
4: 1.6元。
5: 别逗。
4: 嗯。
5: 您这也不是大医院，拔一牙1.6元，哪那么贵呢？还少给点行不行？
4: 还跟我还价啊？
5: 少给点。
4: 你给多少啊？
5: 给您。
4: 爸爸说什么？
5: 给您爸爸
4: 大点声。
5: 大点声就是爸爸
4: 要1.6元给8毛。
6: 哟，拔，
4: 拿钱吧，
6: 钱拔了。大夫
4: 啊，
6: 您干什么呀？
4: 拔牙呀。
6: 您这不是拔牙呀？
4: 那我这是？
6: 你起病子来了是吧？
4: 哪这么多废话呢？
6: 你怎么用这家伙？
4: 八毛钱你还用什么呀你？
6: 这叫咱贪便宜了。
4: 张嘴，
6: 您慢点。
4: 哎
6: 哎，慢点。
4: 张嘴。
6: 哎，对吗？
4: 怎么样？
6: 夹着了，
4: 夹着了，
6: 夹着了。
4: 好嘞。
6: 嗯。
4: 走。
6: 嗯、
4: 还挺结实、啊。走。
6: 有。
4: 别跟着我。
6: 嗯。进、
4: 让你跟我较劲。走。
6: 哎呦哎呦哎呦，
4: 孩子们就这么大能耐、
6: 哎、呦，
4: 手到牙掉。
6: 哎呦他不拔牙了，他拔河了，这是不是？哎，我劝大伙什么时候也别贪便宜。我说拔一牙。

0: 啊，八毛便宜，其实一点都不便宜。您看见没有？我这牙上还带二两多肉呢。
1: 哎呀，
0: 太
1: 好了！哎呀，行了，总算牙下来了。
0: 哎，谢谢您了啊！哎、再见了，再见了。哎。
2: 不对呀、啊，
1: 大夫
3: 啊，
1: 你把我哪个牙拔去了？
3: 怎么了？
1: 我上边牙疼，怎么把下边牙拔去了？
3: 上边牙呀、
1: 啊？那上边啊？
3: 上边牙1.6，底下8毛啊！
1: 不开，花8毛钱给我拔好牙呀、啊？
3: 谁让你还价来的呀？
1: 你这还怨我了？
3: 你看，那你要怎么着？
1: 我拔上边。你等等，
3: 怎么着？
1: 咱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
1: 别用那钳子了，行吗？
3: 哎、放了，8毛钱再用那个
1: 啊！
3: 一看料，咱就用那个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文明的拔牙方法。
1: 什么方法呀、
3: 啊？套拔。
1: 哦，套拔，
3: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3: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哎，
1: 对，套拔，嗯，这肯定新方法了，都没听说过。套拔，哎，套。您这干什么呀？
3: 套拔，顾名思义呀、啊，只有套上才能拔呀。
1: 哦，得套上。
3: 哎，张嘴，
1: 别套错了啊！
3: 哎，不能不能，上边啊，上边第几个？
1: 第四个，
3: 第四个啊！
1: 哎，就这个，
3: 哎，嗯，怎么样？
1: 套上了，
3: 套上了，
1: 套上了。
3: 好，哎，跟着我，便自动打折了。
1: 别喝热闹了，还得耍猴来了，这是。套上就跑不了了，哎，叫什么？叫什么你？有什么好叫的？等你们明天闹牙不也得这样吗？哎，我说大夫
3: 啊，
1: 您快点吧，
3: 来，
1: 你让大伙看着我什么姿势？还六没白花，开点药了。您这什么药？
3: 泡药啊？
1: 哦，
3: 泡药，妙药。
1: 什么叫妙药？
3: 妙药没听说过吗？
1: 啊、
3: 灵丹妙药啊！
1: 那具体点说是什么呢？
3: 它具体成分非常复杂呀！
1: 啊，
3: 这里边有这个麝香。
1: 麝香，
3: 哎，
1: 这麝香怎么是黑的？
3: 一体这么一挥发、
1: 啊，
3: 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1: 啊、
3: 紧跟着牙不知不觉就掉了。
1: 那你给我加热呀、啊？
3: 来吧。这你得自己动手，
1: 我自己哪会？
3: 哎，非常简单
1: 啊！
3: 你拿我这个烟
1: 啊，
3: 往那药上轻轻一碰、
1: 啊，
3: 一切就解决了。
1: 那好，
3: 哎、
1: 这很容易，
3: 哎、
1: 这我会。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
1: 啊。
3: 稍后片刻。
1: 我说您干什么离我这么远呢？
3: 不是，你想啊，你花的钱，你买的药，你应该自个儿享受，我怎么占你的便宜呀、啊？
1: 您太客气了，我哪能那么小气呢？
3: 您来，
1: 您看，我还得抽几口烟呢、
3: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我加热了，
3: 好好，
1: 其实也没什么。
3: 哎、对，
1: 谁一抽着谁点东西不要紧。
3: 哎，别着急。哎呦！
1: 来来来，这大夫，你可太缺德了你！花1.6，你让我放炮玩去？
3: 哎，别放炮，你摸摸你那牙。
1: 哎，牙钉掉了。
3: 你看看，
1: 牙是掉了、
3: 啊。
1: 你再看我什么模样？
4: 今天说这个一买一卖呀，主要怎么了？今天说这个一买一卖，还挺难过的。我记得事儿了，后悔干什么呀？我难过就别往心里去了，我内疚。还内疚，揪得慌，别揪了，纽扣都掉了。嗯，你呀、
3: 啊，嗯，
4: 不要那么难过，你人家一点也不着急，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笔管调直在那儿站着。
3: 呵，
4: 等我上完了货，回过头我一看呢，
3: 嗯，
4: 乐什么呀？我认识他
3: 哦，熟人，
4: 就是上次买糖的时候。他一催我，我一瞪眼给他吓跑了。
3: 嚯，
4: 出门正踩西瓜皮上，差点玩一跟头。就这点胆儿，还出来买东西呢。
3: 可乐，你还可乐呢？
4: 这回啊，跟上次可大不一样了。
3: 哦，
4: 人家满脸带笑啊。同志，您给我拿盒烟。
3: 他也内疚。
4: 别零钱找啊！
3: 得，
4: 我这儿带的零钱呢。
3: 嗯，
4: 给完钱，拿着烟，
2: 脸上那笑容都没下去。
4: 嗯，
2: 走到门口
4: 顾客改呀、啊、
2: 当然了，顾客和售货员那就是一对矛盾。
4: 嗯，
2: 要没有顾客我跟谁吵架去？
4: 他的辩证法都这么学了，你得改。
2: 我怎么改啊？
4: 怎么改？向优秀售货员学习，对待顾客要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
2: 啊，
4: 明白了吧？
2: 比方说吧，
4: 嗯，
2: 你到我们店里来买面包，把钱给我了，
4: 哎，
2: 我必须做到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对不对？
4: 这就对了。
2: 这面包你就不要了。
4: 哎，凭什么不要啊？
2: 还是的。
4: 有你这样的吗？你看看你们老主任，
2: 嗯，
4: 人家对待顾客那真是心有一团火，温暖工农兵啊。
2: 嗯，

0: 老主任好是好，
1: 嗯，
0: 可要老这样啊，就把顾客给惯坏喽。上次有一位顾客写了一封表扬信，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瞧，
0: 对，
1: 哎，你还收到过表扬信呢？
0: 啊，也是巧劲儿。
1: 因为什么事儿啊？
0: 就是你买完橘子刚走，又进了一位买罐头的。
1: 哦，我看见了，人家是给病人买罐头。
0: 我那刚吵完架，憋一肚子火，正数钱呢。
1: 嗯，喝的气还真不小。同志，我说你把身子转过来。呵，不是，这个病人呢，他想吃罐头，
0: 都胃出血了，还这么馋呢？
1: 哎，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着？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没有啊？怎么了？你没靠着数钱的吗？
1: 那红果罐头多少钱一瓶啊？
0: 18.5块。
1: 火，有便宜点的吗？
0: 便宜点的有啊。
1: 多少钱呢？
0: 21.6块。
1: 一瓶罐头啊，1.6块啊？
0: 谁说的？谁说的？怎么着？靠着你有钱呐？
1: 你干什么态度啊？
0: 我们这正吵呢。
1: 嗯，
0: 老主任过来了，同志啊，您买什么呀？
1: 我给病人买瓶红果罐头。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1: 胃出血。
0: 哎呀，胃出血吃红果罐头可不好啊。
1: 哦，
0: 红果酸刺激胃。我看呢，您买瓶甜度大的荔枝罐头怎么样啊？
1: 那好啊。多少钱一瓶啊？
0: 9毛钱。
1: 好，
0: 还要点别的吗？
1: 不要了，谢谢您。啊，嗯，
0: 这位顾客回到家里，这心里头都感觉到热乎乎的，所以人家写了一封表扬信，表扬我们老主任是群众的贴心人。
1: 可买盒烟。
0: 好，要火柴吗？
1: 不要了。
0: 给孩子买点糖果吧，
1: 家里还有呢。
0: 那等吃完了再买。
1: 啊，
0: 行。这位同志买点什么呀？
1: 我是看一看。
0: 好，您随便看一看。
1: 好好，
0: 您这是刚下火车吧？
1: 可不是吗？
0: 啊，路上可够累的啊。
1: 也没什么，
0: 这
1: 时候怎么样啊？
0: 也一样啊。
1: 哦，
0: 同志，您买什么呀？
1: 我买一斤蛋糕。
0: 一斤蛋糕。
1: 好的，
0: 这边同志请看好了，还需要什么您？
1: 一斤桃酥。
0: 一斤桃酥。后边同志请往前边来，还需要什么？
1: 一斤水果糖。
0: 一斤水果糖。还要什么？
1: 一瓶罐头。
0: 好嘞，一斤蛋糕8.2毛。一斤桃。
1: 这业务可真熟练，你学的怎么样啊？
0: 我呀，那比过去有进步。
1: 是啊，
0: 要跟老主任比啊，那还差一截子。
1: 你来来。
0: 同志，您买什么呀？
1: 哟，还挺勤俭，擦上柜台了。我买2斤饼干。
0: 哦，饼干呢？
1: 啊，
0: 2斤啊。
1: 2斤，
0: 就是饼干是吧？
1: 啊，
0: 你看这饼干可不如月饼好包啊。
1: 对了，还没烟卷好拿呢。
0: 哦，您要烟卷啊？
1: 不要，
0: 不要。
1: 2斤饼干。
0: 哦，就是饼干啊。
1: 嗯，
0: 那个包一包，包两包啊？
1: 一包两包都行。
0: 哎，包两包吧。
1: 啊，
0: 两包好拿，
1: 可以
0: 啊。哎，要不包一包吧？一包您携带着方便。
1: 哎，也行，
0: 行行。哎，要不包三样吧？
1: 哎，要不炒虾仁吧？
0: 哎，怎么要到饭馆了？
1: 什么叫包三样啊？
0: 我能给他包3种样式的那个。
1: 这你不用
0: 啊，
1: 你就把这一包给包好了就行了。
0: 包一包，
1: 这费劲劲的。
0: 再续2张吧。
1: 好嘛，9张纸了。
0: 同志，您还要点什么呀？
1: 你把饼干包完了再问。
0: 这样不显得热情吗？
1: 我等着可着急呀。
0: 啊，您是刚下火车吧？
1: 不，我是上火车。
0: 哎呦，那可够累的啊。
1: 刚从家出来不累。
0: 哎呦，那我去吧。
1: 你还包不包了？
0: 这包越包越大。越大越不好包。
1: 2斤饼干能有多大包啊？
0: 它不是比那纸续的多了吗？捆的又松，那就显得大了点了。
1: 有多大包啊？
0: 跟棉花套似的。
1: 嗨，那怎么
0: 两包上下一摞，拿绳一捆，往起一提，是滴溜乱转，完了。
1: 你多快呀、啊！你收钱吧。
0: 哎，
1: 嗯，
0: 2斤饼干啊，
1: 2斤，
0: 1斤是6.2毛。
1: 嗯，
0: 您这1斤得给6.5毛。
1: 哎，怎么6.5毛了？
0: 还有3分纸钱呢。
1: 谁让你虚那么些张纸了？
0: 我说这6.5毛这账好算。
1: 怎么找7.6毛？
0: 我给他的是7.6毛。
1: 那你说7.4毛，
0: 昨儿我赔了7.4毛。
1: 嗨，这都挨得上吗？
0: 就这样啊，我们老主任和同志们都表扬我呢。
1: 这2斤饼干给包成棉花套了，还表扬呢。
0: 不是为这一件事儿啊，
1: 还什么事儿啊？
0: 又来了一位买白瓜子儿的。
1: 哦，
0: 我们这儿已经卖完了。
1: 那你给人家解释一下。
0: 光解释不行啊，这位顾客急得直要哭。
1: 为嗑瓜子儿至于那么着急吗？
0: 他是为了配药做药引子。
1: 哦，治病啊。
0: 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问清他的姓名和住址，中午吃饭的时候骑了自行车跑了30多里路，去了3个生产队才找来这包白瓜子儿。
1: 呵，真是急顾客所急呀、啊！
0: 这位顾客捧着这包白瓜子儿，俩眼全是泪水呀、啊，
1: 受感动了。你哭什么呀？
0: 全家人到我们店里来表示感谢，
1: 看起来你也是群众的贴心人了。
0: 同志们都说呀，说我思想进步很快。
1: 思想提高了吗？
0: 我现在进一步认识到了，
1: 嗯，
0: 光有热情还不行，还要提高业务技术，
1: 又红又专嘛，
0: 得向我们老主任学习。

0: 这什么呀？学习老主任算账一卡，
1: 20秒捆完了，
0: 嚯，四个酒瓶子，22秒捆完了。
1: 真够快的，
0: 您甭说提拉着，您就是晃着它不带活动的。
1: 谁走道那么不老实？这就说明人家小高捆的酒瓶子又快又好。
0: 对，我也得向小高学习。
1: 好，
0: 我捆四个酒瓶，28秒捆完了。
1: 也不算慢呐，
0: 那当然了，
1: 结实不结实？
0: 结实，
1: 那就行了。
0: 不过还得解开，
1: 怎么了？
0: 把手指头捆上了，
1: 解开吧。
0: 我呀，不灰心，
1: 怎么样啊？
0: 晚上下了班回家，咱们继续练，
1: 就得有这种刻苦钻研的劲头。
0: 找几个空瓶子，摆在桌上，由少到多，
1: 对，
0: 先捆2瓶，
1: 好，
0: 4瓶。6瓶，
1: 还真下功夫了。
0: 您看我这手指头，让绳都勒红了。
1: 这我瞧得清吗？这个，
0: 您看这手都扎破了，
1: 瓶子还扎手呢。
0: 他不是掉地下摔碎了吗？
1: 你呀，在地下练就摔不碎了。
0: 在地下练
1: 啊？
0: 那在地下练你就得蹲着了。
1: 啊，蹲着练怕什么的呀？
0: 你蹲着练那柜台上他用不上啊。
1: 怎么用不上啊？
0: 你想啊，顾客来了。不是买蛋糕的就是买水果的，这一边过称一边包包，还得说着话，面对面显得热情。
1: 是啊，
0: 这时候来了一位要买2瓶白兰地，刚跟我说完话再找我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我蹲那捆瓶子呢。
1: 站起来吧。
0: 通过向同志们学习啊，顾客对我还是真满意了。
1: 哎，买10斤苹果。
0: 您是自己吃吗？
1: 我吃点给孩子带走点。
0: 他是上哪儿去啊？
1: 他去佳木斯。
0: 哎呦，那佳木斯可比这边冷啊。
1: 哎，又回家戴帽子去啊？
0: 戴帽子干什么呀？
1: 那你管冷不冷呢？
0: 这冷热呀。
1: 怎么了？
0: 因为东北的屋子里都热，苹果放不住。
1: 有经验，
0: 一般都得保存在10度以下，最好是3至5度。你看人水果仓库讲的是温度1、2、3保管最安全，温度12、3就得把家搬，那就得搬出来。当然人那是多少万斤了，下的功夫就大。您为这7、8斤苹果就甭那么折腾了，会为了点苹果再把您手给冻了。
1: 呵呵，你考虑的还真周到，我呀就听你的了，给我倒口袋里吧。
0: 您先别忙。
1: 怎么？
0: 这2斤呢，我给您倒进去。这8斤国光啊，我给您找一个包藏的旧盒子装进去，捆结实了，省得您回去再捆了。
1: 这办法好不少呢。
0: 要怎么叫知识分子呢？
1: 好，他这么联系上了，
0: 老大爷是满意而去。
1: 我知道了，你是抓住老大爷的心理了。
0: 对，这就需要我们啊不断的观察和掌握顾客的不同特点。
1: 你是怎么观察顾客特点的？
0: 你比如说
1: 年轻人买东西有什么特点？
0: 年轻人呢，特别是男同志买东西干脆利落，要求快。
1: 哦，
0: 同志，您给我来2斤橘子一盒前门，钱放这儿了，走了。
1: 嘿，是干脆。
0: 上年纪的老太太动作就慢多了。
1: 哦，
2: 同志啊，
0: 一催老太太一紧张，手一哆嗦，不是把那票子撕了，就是把硬币全撒地下了。

0: 那叫调解，
1: 这调解，给你们当个参谋。
0: 哦，你给我们出个主意。
1: 对，
0: 那你说我们是买一斤还是买二斤呢？
1: 我表示支持你爱人的意见。
0: 为什么支持他呢？
1: 一般的说呀，这女同志不馋，
0: 合着我馋呢。
1: 女同志买
2: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
2: 魏华雄就贴着门过去了，他奔武务馆而去。先撂下他不提，回头咱说一说玉峰回来了。那暗含着的意思就是你离开魏家，这个门你就别再进来。那么说以后我要找着我的小孙女，你也别老回来看，扰我们魏家的心。就这样玉峰儿陈璧20多岁，长挺魁梧，浓眉虎眼，一身短打，一靠肋下带着刀。他认识这个小伙子，乃是四海武馆楚航楚远行的儿子，叫楚大勇。他经常陪他父亲过来给请安，到武馆去见朋友，大家呀要在一起饮宴。哦，两个人一边往上方走，他这一说，陈碧清这心里边啊就轻轻的那么一动，不由和所有与他为仇的侠剑，自己因为这件事情老在心里边压着，所以说一听有人来专访就往这想，又一听姓魏，这心里可就没了底儿了。这时候他俩就已经进上房了。楚大勇一看屋里边没有胡雪松，婶婶，我胡叔叔他上哪里去了？啊，你胡叔叔出去办点事儿，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哦，楚大勇一听这位走的地方不少。哦，陈碧清一听有点山东味儿，那魏家就祖籍于山东啊。那他多大年岁，长得什么模样？婶婶，看来您还挺注意这个人。楚大勇告辞回去了。这时候天就黑下来了，陈碧清左等胡雪松不归，右等不归，他又想着这魏华雄到底是不是他，弄不明白。真要是他的话，他肯定是为自己的丈夫而来。虽勇者尤其是此次出山非同小可，他们两强相遇是必有一亡。越想这心里边越没底，索性他把短打衣靠拿出来了，齐了咔嚓穿好了。陈碧清虽说现在仰脸上都是刀疤剑痕，可是虽然面容被毁，可是两只眼睛闪烁寒光，是夺人魂魄，让谁一看也是不甘小瞧啊。他一看又有一位贵客来到，亲自到外边迎接。可是魏华雄一报名，再一报门户，把他报愣了。魏华雄不过既出狂言，是必怀绝技，这样人得罪不得呀。楚航是恭恭敬敬把魏的喝一顿，尤其是现在又来了一个自创门派的魏神魔，那更不能落这个过，得给接风打。楚航一时间还真有一些为难。哎，就在这个时候

0: 派掌门人汤郎子，这个老头是朝中退休的二品武官，姓叶，叫叶忠尚，这属于官面的人，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我敬佩你，来，请你上座吧。其实这叶忠尚他不是不想坐那儿，他只是客气几句，哪想到啊，这魏华雄就大呲呲的一搬这把椅子，只是凭了几句狂言就想坐这个位置。主人楚航一看有点不好，你这些人本来到了一起都是冲着我来的，他们要是闹不好再动了手，那可真是窝里反了。不过就这个姓魏的，他的确有失礼节，很多人呐也就不置这个气了，就近把椅子呀轻轻往旁边一歪，这就往下坐。这时候啊，魏华雄也就要坐上这把主要的贵宾椅，但是挨着他的西门文彪就来了个小动作，使用自己螳螂派的内功，就用手啪一磕这个凳子面儿。你看表面这个动作不大，但是凝聚了螳螂派的内功，他这一下子把这个椅子就震得松散了。心想你不坐着然的还罢了，只要你往这一坐，这椅子夸散花，你扑通一倒在地下，一笑大方。这时候就见魏华雄缓缓的往这椅子上一坐，西门文彪就等着他栽倒，可是他坐在那里是稳若泰山没倒。西门文彪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倒啊，十分尴尬。魏华雄瞧瞧他，哎，这位朋友，大家都坐下了，你站着还有什么事儿吗？请坐吧。说着呀，他用手就指指这椅子，那意思啊，让他坐下。西门文彪缓缓地向前一坐，可哪儿想到，就听着咔嚓一声，扑通，跌在尘埃。这才引出群英会一场凶杀恶斗。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十天，国药准字星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

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药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烟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得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发酵中药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5副的。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

处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她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发酵中药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发酵中药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发酵中药，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呐，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呀。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突围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

0: 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一，他们在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那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

0: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的。
1: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1了。
1: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0: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没错。
0: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1: 好。
0: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了。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那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来着，这会儿病要好的，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1: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

0: 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那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个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
0: 觉。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疼的我就马

0: 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
1: 嗯，
0: 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1: 嗯嗯。
0: 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这药盒去买。
1: 你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甘，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那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了，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

0: 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保，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
1: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1: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1: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中药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1: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
0: 哦、
1: 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0: 嗯，
1: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啊、我都遭不起呀、啊、在没用咱们这个地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0: 嗯，
1: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来，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0: 那现在就属于
1: 真的都好了。
0: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该去哪儿去不了。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她这不是她老伴儿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儿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发酵中药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3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你看你现在3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0: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呗，现在3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1: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用上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1: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1: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0: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
1: 嗯，
0: 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
1: 嚯！
0: 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1: 嗯。
0: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1: 你看看。
0: 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嗯。
0: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1: 其实你我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0: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1: 你看，
0: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啊？
1: 嗯，
0: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1: 嗯，
0: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1: 嗯。
0: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1: 啊，
0: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1: 嗯，
0: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0: 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0: 是，
1: 嗯，
0: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1: 嗯，
0: 你说我那时候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0: 是
1: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治好的太多了。
0: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3-4天的功夫，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1: 嗯嗯，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揉出了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8-9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0: 了。啊，是，
1: 嗯，
0: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那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嗯，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你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
0: 嗯，
1: 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

0: 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呀、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甘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生遇到了。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1: 大家好，我是响玉。前一段时间呢，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
0: 《镖人》，
1: 对，《镖人》，带冒号是吧？
0: 风起大漠。
1: 哎，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又红火了一位跨界的演员，他的名字叫陈丽君。
0: 哦。
1: 嗯，
0: 这个名字大伙儿不陌生啊。
1: 对，就是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台词叫做我就是大沙暴。
0: 嘿，
1: 嗯，
0: 太爆了。
1: 这个真的是挺爆的啊，也是开启了2026年的这个在院线当中女性角色的新篇章。
0: 是，
1: 嗯，撕破了这个春节票房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些浪潮，票房浪潮吧。
0: 嗯
1: 啊，也是实力派的一个女生。然后呢也你说她不是靠流量吧，但是我觉得网上的一个推文没有文，是一篇推文但是没有文，就是一组照片，这个照

0: 照片呢是陈丽君在线下剧场演戏的那个剧场前，哪儿哪儿都是花落着花，然后咱就认识说，过去梅先生演戏他也没达到这么一个盛况。
1: 那时候吧，这个没流行这么多的花篮，
0: 没这么大面积的送花，是吧？
1: 对，再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听戏听曲的人呢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普通老百姓。
0: 嗯，来让你见证一下3月21号郑州大剧院共享大厅，那你真的是叫做看见了什么是花海，
1: 下不去脚，
0: 真下不去脚。
1: 被花挡住了。
0: 有人就评论了，说年轻戏曲演员火成这样是不可思议的。然后这年轻的戏曲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呢？是可以做到的啊。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聊陈丽君。
1: 哎，说说陈丽君啊。
0: 嗯，
1: 其实呢，咱们说这个电影标人，这个陈丽君是不是主角呢？
0: 算吗？
1: 算，但是她并不是第一主角。
0: 对，
1: 但是吧，
0: 她算女主。
1: 对，
0: 她算女主。
1: 整个的这个戏里面，她实际上有一条这个脉络的成长，就是这个女主阿玉亚她的一个成长线。
0: 对
1: 啊，成长线、复仇线，
0: 嗯，
1: 最后把自己活出了一个耀眼的状态。
0: 哎呀，就是阿玉亚从小就是被怎么说庇护的不足公主，这个。开始他的人生的，然后呢经历了家破人亡的这样的一种剧痛，然后就开始这个演变，变成了首任仇敌独守大漠的这么一个强者。
1: 最开始实际啊，这选角选的不是他，
0: 选人物的时候陈丽君
1: 范围的，很多人呢都可能会投这个意向。
0: 对，
1: 然后呢你如果说这一同一个角色啊，无论是导演选的还是演员自荐的，他这个都会有一段试戏。
0: 哎，
1: 你来试戏之前呢，咱们说这个标人的导演不是袁和平吗，袁导呢就说你能不能挨打。
0: 陈丽君说那大家都能挨打，那我也能挨打呀。
1: 哎，就这种情况下啊，临危受命11天，大漠里边高温炙烤，昼夜连轴转，高强度补拍，骑射、奔袭、搏杀，全程亲身上阵。
0: 成长的这不算啥。
1: 对
0: 啊，但是是家常便饭。所以呢陈丽君不管是这种反复的练习打戏之后的这个浑身是伤啊，还是说哪儿都是痛啊，但是能够依然全身心的投入。
1: 对，所以说呢袁导对于陈丽君的
0: 挑战呢，不畏艰险呢，哎，就是这个气质刚刚特别符合女主的这种状态。
1: 而且呢阿玉亚的这个尤其是从经历了人生波折之后，他的整个的形象和陈丽君的舞台塑造的一些状态是比较贴合的。
0: 对，
1: 因为陈丽君本身长得也是一个比较英气的女孩子，
0: 哎，
1: 她也特别贴合这个角色。
0: 那么今年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中国妇女杂志对陈丽君在标人当中的表现给予了一个评价，我觉得这个评价特别的中肯，而且也很高。原文是这么写的，说陈丽君以坚韧和赤诚塑造出独立勇敢有担当的新时代女性银幕形象，她将戏曲底蕴与角色精神相融，让阿玉亚既有江湖侠气又有女性的柔软与力量，成为当代女性精神。当然，所以我们说哈，就是陈丽君的这一次的成功出圈儿，也绝非偶然。
1: 对，
0: 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陈丽君的一些唱段。
1: 对，
0: 那么她的底气，她的这些成功的这种底色，就是原
1: 入行呢算早吗？
0: 13岁入行的话，对于戏曲演员来讲不早，
1: 不早。
0: 然
1: 后呢，但是他自己一直确实是在传统戏曲这个领域里面一直是深耕的，然后一直到这个新龙门客栈啊，凭借贾婷的这个角色精彩的演绎出圈了。
0: 哎，
1: 后来又到我的大观园里边演宝玉，
0: 他
1: 宝玉演的确实很好。
0: 我觉得就是

0: 两个贾宝玉，一个贾宝玉就是欧阳奋强，
1: 对
0: 啊，就是电影的电视剧当中的原著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力。
1: 电影版本的我还推荐林青霞，
0: 林青霞的那个版本吧，就是林青霞还是有一些那种英气，那种劲儿哈，帅呀那样的，但是我觉得他不太符合贾宝玉在深宅。
1: 你看这个《我的大观园》
0: 好看，
1: 特别好看。
0: 对，那我们这么着啊，咱们一边说着呢，咱们一边聊着，还得听听陈丽君的唱，咱就从
1: 哪段？
0: 从《我的大观园》听。
1: 行，
0: 听起是吧？
1: 《我的大观园》里边呢，精彩唱段特别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大伙儿当时很多的观众网评特别高，赞特别高的一段，就是大婚。
0: 哎，那段啊，我们一起来听听。

0: 这个非常好听啊，就是我感觉到陈丽君的唱腔是特别细腻的。
1: 对，
0: 2025年的央视春晚大家还有记忆吗？
1: 那这个记忆可太深了。
0: 陈丽君以这个粤剧版的许仙亮相的那个小品借伞。
1: 哎
0: 啊，
1: 借伞这个节目呢是当时去年春晚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节目
0: 啊，就是特别唯美。
1: 哎，我太爱看这个节目了。
0: 对，
1: 他把众多的白蛇的节目呢融合在一起，然后融合的呢
0: 还都特别恰当。
1: 对，
0: 嗯，
1: 没有什么突兀的地方。
0: 对，
1: 然后
0: 小品借伞也成为了当晚最具有这个记忆点的一个戏曲亮相之一。
1: 是，
0: 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其实陈丽君随着浙江小百花剧团呢到各地去演出，不仅到各地去演出，还出国进行一些文化交流的演出。他还登上了这个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献唱的那个凤求凰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用这个用粤剧的这种声腔来跨越语言和国界，哎，真的是哈，可以让东方美学在国际的舞台上闪亮发光。
1: 哎，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年轻的这个戏剧演员在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为咱们的传统文化去奉献自己的力量，去绽放自己的光芒。这是
0: 到现在呢也算是成了一个名角，是吧？那么数十年的这种戏曲生涯也的的确确教会的不只是陈丽君在唱念做打呀、水袖身段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功夫，而更多的还有一些中式审美的含蓄呀、端庄啊、风骨啊、定力啊，
1: 对
0: 吧？对，哎，
1: 你看他在舞台上啊，一举手、一投足、一个回眸，
0: 嗯，
1: 哎，他有好几个回眸，这个，尤其是那个《新龙门客栈》，
0: 嗯，
1: 里边回眸的状态就比较多，
0: 哎，
1: 然后演唱的声腔、舞台上的台步，都是藏着咱们东方独有的那种韵味和意境的。
0: 对，确确实实。另外呢，就是他会是塑造出来的是那种沉静，但是里面会有力量，对吧？
1: 对，
0: 内敛却又有锋芒的那种气质。
1: 哇，内敛又有锋芒，这个前两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
0: 内敛又有锋芒，却有锋芒，确确实实啊，就是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些感受。那么对于陈丽君，她始终是坚持着一种敬畏和真诚来对待她所从事的文艺工作的。他曾经提到过说，就是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好，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我去做我都会很在意，我就是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
1: 对，
0: 嗯，
1: 其实呢我们说从老一辈的戏剧演员一直延续到现在啊，都是秉持着艺术无小事这样的一个传承的。
0: 嗯，
1: 对于陈丽君也是一样，无论是舞台上的水袖的弧度，
0: 嗯，
1: 唱腔的气口，还是镜头前的微表情，然后或者是活动的现场的一个造型，只要是经手的事情都是全力以赴的。哎，这还真是咱们
0: 这样的。那么陈丽君呢，她是学粤剧的引派小生的，
1: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再来听一段梁祝。这个梁祝呢是他和李云霄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新梁祝里边的十八相送啊，就是这一段唱。

0: 都好看，
1: 人就好看呢。
0: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哈，首先呢是说戏曲演员嘛，他具有一定的古典美，
1: 他就会有一种把东方的这种内敛、戏曲的雅致还有当代的这种美融合在一体。
0: 说的就是呢，在他那儿并不是说把这些衣服堆砌在他的身上的，
1: 对，
0: 他会有一种自我的气质的向外延伸，可以通过他去看到更多的东方气韵呢、啊、戏曲底蕴呢、啊、当代时尚啊，就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契合。
1: 是的，
0: 挺高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么在新国风，最好看的是谁？其实这个《新龙门客栈》呢，就是在剧场里边演的时候哈，它的那个票价是不便宜的
1: 啊。
0: 400块，你说他年龄大吗？其实也不大，92年出生的一个年轻人。
1: 对，
0: 但是他能够从事戏曲的这个职业，而且呢，他能够成功的圈粉，真的是，就是据说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去看了粤剧的《新龙门客栈》，你看，
1: 张亚洲长多帅呀、啊，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男演员来演男性了。
1: 对，他这里边是有，也是分 A B 角的，好几个人都可以演一个角色。
0: 对的，
1: 个个好看。
0: 他们都是一组。其实那个还有李霄文演。
1: 李霄文。

0: 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他就是那种就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0: 对，
1: 那我们也希望陈丽君能够通过这条路走得越来越好，然后呢也能够通过他的这条路呢，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化

0: 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1: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
3: 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
2: 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麒麟脂形态的 Omega-3 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
3: 八大血脂问题。
4: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5: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这价太实在了，
6: 实在是吧？
5: 不用想啊，我闭眼我直接定。
6: 哎，
5: 但是刚才我路过您办公桌前的时候，
6: 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5: 嗯，
6: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就是带着公益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5: 真的是得感恩哈，
6: 是吧？就是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
5: 因为绝版，那毕竟嘛，就是美国那边供应商他也不是慈善家，
6: 对，
5: 他也不会一直让我们这样去做的。
6: 对，这种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的。
5: 嗯，
6: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
5: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6: 对，
5: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6: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而是大家伙的健康，是吧？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适合咱们自己。
5: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6: 当然了，
5: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6: 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你得门当户对，
5: 适合的才是最好，
6: 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5: 那肯定是
6: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它能够帮
5: 实在在管用的，
6: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5: 磷脂，
6: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是吧？全名叫卵磷脂，是吧？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

0: 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这样的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是不是？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小孩补 DHA， 中年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
1: 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日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长的，
0: 你说这钱花的，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1: 对的，
0: 对，
1: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自己也信、
0: 啊、
1: 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这是说，哎呀，这个成分高，这个效果好，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1: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1: 身体问题它是
0: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你进行加工，
1: 嗯，
0: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1: 嗯，
0: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1: 嗯，咱就放心，
0: 没有其他的乱码七糟的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1: 嗯，
0: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它里面不用加什么添加剂来进行防腐保鲜，它本身的成分已经做到了足够的稳定，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
1: 哦，它这么厉害。
0: 对啊，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它能牢牢地锁住磷虾油当中的那些有效成分。
1: 嗯，
0: 防止它氧化变质。
1: 嗯，
0: 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不用额外的加防腐剂了。
1: 嗯，
0: 它也能够长时间的保持里面的鲜活。
1: 哦，
0: 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
1: 嗯，
0: 这层保护膜它天然的，比人工的这个防腐剂那靠谱多了。
1: 这个虾青素不光能够护血管，
0: 哎，
1: 还能够保鲜。
0: 对呀，
1: 这也挺好，一举两得，
0: 是不是？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而且有木糖醇的存在，你记住了。它特别不容易滋生细菌，不让产品变质，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吸收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嗯，
0: 每一粒的有效吸收量堪比普通产品的10多粒，
1: 嗯，
0: 比传统的什么鱼油啊、什么什么海豹油啊，吸收率那高的太多了，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这种卵磷脂的结构，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的细胞直接吸收，
1: 嗯，
0: 不用通过我们的肝脏费劲的转化。吸收起来又快又省事儿，是吧？你别看它是油脂啊，卵磷脂含量它是实打实的高，长期用下来比单纯的依赖这个 OTC 产品调理的，我告诉你可能更对症更温和。
1: 真是啊，你说这么厉害，
0: 嗯，
1: 它吸收率能差多少？
0: 我告诉你啊，可不是随口的吹呢，
1: 啊，
0: 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体验和数据来说。
1: 对，咱要数据嘛。
0: 对，我有一个老朋友，前几年不退休了吗？
1: 嗯，
0: 以前在这个国企做那个行政工作，
1: 嗯，
0: 平时应酬也多，啊，加上退休之后他就不爱动嘛，
1: 嗯，
0: 慢慢的就高血脂就找上门来了，就刚开始他总跟我说说头晕乎乎的，啊，就跟脑袋里头灌了铅似的，
1: 嗯，
0: 浑身上下发沉没力气，在家里爬两层楼啊都觉得喘得慌，
1: 嗯，
0: 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后来他老伴儿催他上医院检查嘛，结果一出来。总胆固醇6.5，咱们正常人总胆固醇要低于5.2的，
1: 嗯，
0: 超过5.7就属于边缘升高了，
1: 嗯，
0: 那他现在这个指标都快到什么，你知道吗？胆固醇血症的这个诊断指标了
1: 啊，
0: 该有三支也高，2.8是吧？正常人要低于1.7的，他这都属于什么该有三支升高了，典型的混合型的高血脂。
1: 你说他这两个数值都超这么多，
0: 只要
1: 嗯，
0: 还搭配了临床的这种。OTC 级别的卵磷脂，
1: 嗯，
0: 啊，说是双管齐下调理他的血管更稳妥，
1: 嗯，
0: 刚好啊，他女儿在美国定居，透我们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不用经过肝脏额外的忙活，清理血管里的这个脂质体啊、沉积啊，更加的直接，而且呢，他没有那个
1: 指标降下来了，他身体舒服了呀，
0: 对呀，
1: 他没有副作用了，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额外的费劲儿，然后进行转化，
1: 嗯，
0: 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沉积在表面的脂质体啊、斑块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掉。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
2: 过这样的对话。

0: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1: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2: 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3: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子
4: 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
5: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5: 嗯。
6: 爬个3楼啊，哎呀，都得歇这么2次。
5: 哦，
6: 然后那买药呀、菜呀，那剩下钱本来就不多了。
5: 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还是挺大的呀。
5: 明白，嗯。
6: 你看我这个岁数呀、啊，大少啊。
5: 对呀、
6: 啊。哎呀，价格还更划算。
5: 嗯。
6: 哎呀，这才是真正给咱老年人谋福利的呀。
5: 没错，嗯。
6: 哎呀，对了，梁老师。
5: 嗯。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
6: 哦，
5: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啊，不用经过我们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吃进之后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壁，能够精准的清理掉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质和斑块，是吧？
6: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5: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
4: 我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
7: 都急死我了。
5: 哎呦
7: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5: 是吗？啊，
7: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效果还特别好。
5: 你看看，
7: 这不听说针对咱们这些老年人这血管有问题设计的，
5: 对，
7: 让我坚持吃。
5: 哦，你看看，那你吃完这么长时间了，感觉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缓解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
7: 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5: 这就对了。
7: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5: 嗯，
7: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
5: 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7: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5: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血管的问题越来越这个改善，然后血管呢也越来越畅通，好不啊？
7: 哎，借你吉言。
5: 嗯，
7: 那我挂了。
5: 好，
7: 老师再见。
5: 哎，
3: 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
1: 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
3: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
3: 不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6: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
6: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5: 是是是，不客气，
6: 对对，
5: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6: 嗯，这一点倒是，嗯嗯，适合百姓大众。
5: 哎、尤其是昨天哈、啊，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啊。
6: 嗯嗯，
5: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
6: 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5: 嗯，
6: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那人不就死了吗？
5: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6: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和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

0: 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那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成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嗯，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你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
0: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你是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1: 嗯，
0: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是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啊，那个零食袋啊，我一看呢，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
0: 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
1: 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
1: 吐了睡不着啊。
0: 啊，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坏，这样一来呢，他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
0: 逐渐给它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了，纠正过来，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
0: 还
1: 能
0: 吃
1: 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
1: 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的，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 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以为什么废纸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稀，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学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呐，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

0: 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前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痛中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

0: 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
2: 叫男子汉去飞行。

0: 祝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
1: 听合适。
2: 哎呀，刚才是听了一人独唱，
1: 嗯，
2: 二人合唱，第三个节目呢又是一位大哥的独唱，
1: 嗯，
2: 现在我们镜头已经切换过去了啊。

0: 从来不战，
1: 没有处处炫技，但是呢，却把战士的思想还有坚守全都藏在了歌声里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唱啊，感情才是。

0: 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
1: 嗯，
0: 这回我们换大姐了。那稍后呢，高平大姐将会给我们带来女声独唱，名字叫做《当那一天来临》。

0: 下他，
1: 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
2: 有军人们的付出以及曾经军人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安宁。
3: 好，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感谢您的收听。

0: 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呀，快快行呀，哦呀呀呀呀呀，儿嘞，
1: 哎，
2: 等着我。
0: 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呀，快快行呀，哦呀呀呀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7，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3: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4: 啊，
3: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4: 哟，
3: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4: 嘿，
5: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3: 全都有，
6: 逗你玩，
3: 说说笑笑。
4: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5: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4: 晚上
5: 好，
4: 我是小乐，
5: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4: 说
5: 说
4: 笑
5: 笑。
4: 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伙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5: 对，另外呢，如果您只能在手机上这个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这个 app 啊。
4: 我今天跟大伙唠主题，唠妇女。
5: 乐说，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要聊一聊女人。
4: 女性、母亲，
5: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4: 没有，我没有话题了，我生拉硬拽的。
5: 不能说没有吧？
4: 啊！
5: 咋能没有呢？
4: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母亲代表着什么？
5: 收获呀。
4: 对，远古时期。这个人嘛，分男人和女人。
5: 你慢慢说，别着急，一点一点圆。
4: 对，这关系到工资的问题，台长听着快急眼了。
5: 说说，
4: 听明老师，听好啊，我要接下来长篇论述一下。
5: 他要圆回来。
4: 在远古时期，因为男性跟女性的体力这个生理上的问题，导致只有男性才能够那个更多的机会猎杀动物。而女性呢，因为体力的原因，只能留在家里边看守着家里边这个仅存的地基地印子呀，
5: 劳动果实，
4: 对，
5: 好，
4: 就这玩意儿了啊。然后呢，为什么女生这声都那么尖啊？你干什么？那就是因为如果一旦有危险，这帮女的就嗷一顿喊，尖利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远在十几里外的丈夫们都能听见。于是男人们都跑回村来保护村庄。
5: 收获，往收获上圆
4: 啊！
5: 收获。
4: 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妇女同志们总是在家里边待着，他们通过发现，就是去年没吃了的那个小种子，今年都长出苗来了。到秋天，哎呀妈呀，又长出去年一样的米来了。于是呢，妇女们就首先学会了种植。于是每到秋天，妇女们都收获了很多粮食。
5: 容易吗？日薪70啊，朋友们啊！不容易，你这玩意儿，你以为这谁都能干？你把这活儿，
4: 哎呀，
5: 真好，大大的赞啊！
4: 哎呀妈，
5: 点赞啊，分享。

0: 来，
1: 哎呦我的天，这
0: 今天唠妇女，
1: 你是不是啊？这就出来了吗？
0: 出来了
1: 啊，就是女子如秋，成熟绚烂，对吧？
0: 才华，
1: 我就是总结了一下，
0: 什么叫文化水平？对对对，
1: 脱口而出，
0: 那叫什么什么袖口来呢？锦心袖口是不是？锦心袖口，
1: 说我的吗？
0: 一个，
1: 好，
0: 你说这，My lucky man，这么说对吧？我就幸运有这样搭档。来，今天说妇女啊。
1: 那么对，那么就说女子啊，
0: 女子，
1: 咱要说这女生啊，
0: 怎么着？
1: 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女脱口秀演员的作品，
0: 对，是这样的。
1: 脱口秀上的舞台，这舞台上的女生呢，是非常亮眼的。
0: 那当然
1: 是吧？比如说，我们曾经通过我们这个说说笑笑节目呢，认识了一些脱口秀的这个女演员们。
0: 哎，比如说
1: 啊，
0: 像史炎呢，
1: 对，像小雪啊，
0: 啊是
1: 啊。咱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听听小雪带来的这一段女人的小心思。
0: 对，偷看老公手机。
2: 来，哎，大家好，我是小雪。能看得出来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了吗？
3: 看不出来。
2: 哦，谢谢，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3: 看
2: 我
3: 年轻。
2: 人可以愚蠢两次，但是没有想到很快就愚蠢了第三次。我抽签抽到了漫才兄弟，这真是弟弟杀我。那我觉得已然这样了嘛，那就放开了讲嘛，是不是？你这个舞台上，你不同身份的中年姐姐，你可以发表自己的声音，对不对？
3: 对。
2: 我已经结婚七年了啊，今年正好是我们俩人的头七。我是北京人啊，老北京姐姐，但是我老公他是南方人，苏州的。对，南北方大融合，他是那个到北京工作，我们通过相亲给认识到一起去的，而且我们很般配，就是属于大家眼中那种最萌身高差。我的身高是1.70米，他的身高正好是1.58米，这是真事儿。我跟他在一起都有那种当白雪公主的感觉。但是前两天呢，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澜。我呀，在家无意中瞄了我老公手机一眼。正好从他的手机上啊下拉了一个微信对话框，是个可爱的卡通头像，而且对话内容就两个字，哥哥。就你们这个姐夫50多岁的老男人了，都快秃头了，什么哥哥，玉帝哥哥啊！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他看见孩子更开心了，说哟，都长这么大了。你说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女的叫他哥哥，也可能说明人这女人呢对我老公就是真心的那种不忌口。那瞎猜瞎猜啊！所以你得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我跟你说，就那会儿啊，我老天天琢磨他这事儿，我真的快给自己琢磨出抑郁来了。这时候中国有句老话讲得特别好，叫女子不远嫁。我算是全中国啊离娘家最近的人了，我的娘家就在我家楼上。就是同一个单元楼的上下层，我老公跟我搞对象那会儿嘛，第一次来我们家也问过我，说你爸妈在哪儿啊？我说现在老两口都在上面呀。他说我很抱歉呀。我说这有什么呀？你要是高兴，我带你上去找他们呀。我跟你说，楼上楼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距离，这就是我婚姻中的底气，我的上面有人。我直接上去找我爸妈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看我老公手机，我妈都没问原因，哎，一看自己姑娘委屈了，我妈当时就说，说孩子呀，你知道他的开机密，我爸说，现在谁能全删呀，那都是捡重点的删。我妈说，孩子你先下去，妈处理点家事儿。我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我老公老攥着手机，我没有机会下手啊。我妈说，孩子你没有找对时机，夜里2:30，2:30是这个人睡觉最死的时候，那会儿他的手机你随便看。我说我这太吓人了，是不是？你想3更半夜的在一黑屋子里，我静静站在一个人边上，假如我老公突然睁眼了看见我，你说我说什么？

0: 怎么说？我说晚安，马卡巴卡。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爸妈的一句话真的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家人。他们就说，说孩子，要不然我们陪你吧。就这句陪伴真的就是我最强大的后盾。哪怕我看我老公手机时他突然睁眼了，我都不再畏惧，就大大方方说嘛，是我们集体要看的。我妈有给我规划接下来的细节。我妈说，孩子呀，你就正常睡觉，你的手机呢上个夜里两点半的闹铃，我跟你爸呢也下来，我说咱仨一块站在边上，这是要守灵。我妈说，就算你老公突然睁眼了，你也有借口啊，你就说爸妈来了。我说这个点你们来干嘛呀，饿了要拿他的手机点点外卖。但是其实合计的时候担心挺多啊，顾虑也挺多。我跟你们说，真经历完那个晚上啊，咱们别的不说，我首先学会一个人类的冷知识，就是咱们正常睡觉啊，都正常睡觉，夜里两点半真的是这个人睡得最死的时候。你们知道能死到什么程度吗？我就跟你们这么说吧，就那天晚上夜里两点半，是我隔壁屋的老公将我给推醒的。他说我手中的话让我更加踏实了，他说你爸妈来了。我说哈哈，这个点儿他们大概是饿了吧。就这样午夜丑时，我们一家四口团圆了，我们围坐在一起默不作声。我老公都小声地问我，他说在你们的吗？我爸说你睡吧，你睡了就能帮到我们了。我老公在我们三个的死亡凝视下僵硬走回他的屋子。其实他关上房门那一刻，就是我有点后悔了，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其实咱没必要非偷偷摸摸看人手机，对不对？刚才这么多人也在，完全就可以直接大大方方的弄死他。我妈说，孩子不行啊，这个小区都是监控啊。我爸补充道，有那么几个道是可以避开监控的。
1: 爸爸为什么这么懂？
0: 但是父母关心则乱啊，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我也憋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老公承认了，那个真的是个女的，但人家是个卖保险的，人身意外险啊，人身意外险。我老公没兴趣都删了，但是经历完那个晚上啊，他又给加回来了。就是虽然看手机失败了各位啊，但是我觉得我反而成长了。我就那会儿老觉得，就为什么我老活着累啊，就是我老惦记别人，就本来没什么大事我老自个儿内耗。其实我懂得，就是你自己内耗了，就是联合外人一起来欺负你自己。所以那时候想，我说去他的吧，以后我重心我就转移到我自己身上。小雪，
2: 好了，
3: 偷看老公手机，没有过，
2: 是，
3: 不太感兴趣，
2: 他老公没手机，媳妇儿，今天是我卖艺挣的钱，
3: 都上交，
2: 对，
3: 就至少得贴近点生活呀，你这一说，你是不是都得寻思你说的是假话？你怎么能够把假话说真了？你得这么考虑。
2: 老姨挎个小筐，筐里边装着一盘菜，三个馒头。老公，我给你做饭来了，举案齐眉。
3: 反正，是吧？就是这个，你要说
2: 手机
3: 偷看手机这个事儿，
2: 我没看过，
3: 没偷看过女朋友手机。
2: 没有，谁就是历任女朋友，我都不看她手机，没有意义。
3: 女朋友们看你手机吗？
2: 随便看。
3: 有密码吗？
2: 不是啊，我就一直都是那个密码全公开。呀，刘大豆来了。
3: 密码全公开。
2: 嗨，大豆。密码全公开。随便看，没有秘密。
3: 是吗？
2: 我可搞对象了啊，三年之内别发信息。
3: 你看看。你们乐儿确实，乐儿这个人为啥说优秀呢？就很透明。
2: 的确是，很透明。
3: 那啥事都不瞒着，你真是特别好。
2: 这个我说一点也不夸张啊，但凡要是我跟张三李四分手了，我最多错30%，
3: 多了。30%，你这怎么这么说呢？
2: 我就是这样，
3: 妄自菲薄，特别不好啊！这老姨就这必须得说你。
2: 发现问题你就自个儿改。
3: 对不对呀？
2: 对，
3: 你跟乐吵架那都是你的问题。
2: 我聊心低狠人，我叫彪哥。
3: 那真是特别好。
2: 对，甭管是什么对与错，这事儿 对不对？
3: 不好说。
2: 嗯，
3: 就是那个别瞎藏心眼儿，是不是？完蛋了，你多不好说呀。
2: 对，就哎，就太累了。
3: 嗯。
2: 另外一个，你身边都是知心的人，没有意义，对不对？嗯，
3: 有道理。
2: 所以我就全透明，你爱你问谁，我都能给你说个子午卯。
3: 透明，不海蜇，为啥海蜇呢？就是多少也带点自我保护性，是吧？你别瞎碰它去，你一下碰它吧，
2: 蜇你，
3: 有可能也蜇人
2: 啊，
3: 就这意思。

0: 是不是啊？但是人是很优秀，嗯，都在线。
1: 海哲是这么大一个在海里边吗？奶奶，扎你！
0: 啥呀？人家往上游，真是。
1: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0: 啊，对对啊，
1: 反所谓的偷看老公手机，我觉得没有必要。你看啊，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感情问题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被绿了，
0: 出轨了，
1: 是，
0: 嗯，
1: 然后又如何呢？
0: 又如何？又如何？那
1: 你说你
0: 如何？
1: 找你娘家的那个姨表弟是姑表弟什么的，你揍你老公一顿，你解了恨了，然后呢，你把人打伤了。感情已经破裂了，
0: 不是干嘛那样啊？
1: 是吧？
0: 直接走法律啊！
1: 你看老姨说的就是这意思，
0: 啊、
1: 然后说你爱人你媳妇儿出轨了，
0: 是是，
1: 你把人家揍一顿、
0: 嗯、
1: 啊，俩人就是你就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啊，该谁净身出户就谁净身出户，
0: 嗯、
1: 最后感情的伤有个三年两年的慢慢也就淡化了。
0: 你看
1: 也别搞得那个家破人亡的，
0: 嗯嗯，
1: 实在是没有意义。
0: 嗯嗯
1: 嗯，你想想啊，你爹你妈是不是得靠你养活啊？孩子呢？亲戚朋友呢？啊，对不对？都不值当，所以说看不看手机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你咋那么不自信呢？偷看啥手机呀？
1: 对，
0: 想看大大方方看，
1: 嗯，
0: 手机。
1: 哎，我还真就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密码。
1: 对。
0: 咋不我生日呢？谁生日啊？这是
1: 2587。
0: 不可能，六位数。
1: 嗯，2587，啊，27。没啥好话啊，别老瞎问。
0: 是不是啊？那瞎你哪看完？你说你上不上火、啊、
1: 对，
0: 你不给自己添堵呢吗、
1: 啊、
0: 对吧？
1: 别老猜啊，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别猜。哎呀，我老公干嘛去了，我媳妇干嘛，爱干嘛干嘛去。
0: 你呀、啊、丰富自己。
1: 对，
0: 是吧？自己忙起来了，就其实
1: 哎
0: 想不到他在干嘛、
1: 哎、真的。你看啊，就是对于咱锦州的情况来说，你比如说你能够月入稳定的月入10000块，你不缺媳妇也不缺老公，你何必呢？
0: 要日薪70呢？
1: 所以我没有媳妇儿吗？单身吗、
0: 啊？
1: 对不对？台长，
0: 通透了吧？
1: 不涨点工资吗？不关心一下这种落后的员工吗？嗯。
0: 你都多快乐了，还让涨工资？过分了啊！
1: 台长，日薪70都不用开。
0: 台长多少得意思意思，是不是啊？嗯、啊，我们不要自行车了，你多少给点。
1: 系统我也不要，
0: 车票啥的。
1: 所以说偷看老公手机这个，其实小雪最后呢也在这个段子里边，她当然是个段子啊。
0: 嗯嗯。
1: 这里边她也想明白了，何必呢？丰富自己，
0: 对，
1: 比什么都强。
0: 是。
1: 嗯。
0: 今天我们说是立秋啊，所以很多朋友在说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馅儿的饺子
1: 啊。
0: 明天说是猪肉芹菜馅
1: 儿。哎呦哎呦。
0: 韩彤也这么说的。啊，然后呢，这个杨老师是我们晚上、
1: 8点到9点的心理咨询老师
0: 啊，杨艳秋老师，
1: 嗯
0: 啊，他说今天也吃饺子了，
1: 黄瓜
0: 肉虾仁馅儿
1: 啊，三鲜的
0: 黄瓜肉，
1: 那这主角好吃啊，
0: 啊，你看看啊、
1: 嗯，
0: 这馅儿不错，
1: 是
0: 还有谁天使之翼、
1: 嗯、
0: 问老姨眼镜呢，然后他还说，
1: 嗯，
0: 说乐，你说你是不是淘气把老姨眼镜给整碎了。是这样的，我必须替乐说句话啊，他倒是想够，他够得着吗？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我跳脚我都够不着。老姨给我整急眼了，那会我真动手了，我跳起来怒劈膝盖，咔，
0: 啊，
1: 嗯，给我手戳了。
0: 你别瞎猜，是不是啊？啊，那个小节奏的幸福。
1: 哎呦，
0: 嗯，啊，
1: 欢迎欢迎，胡桃啊，还有汉蛋是吗？嗯。还有谁？宝塔镇和药物杂粮 X 光，还有谁呀？
0: 一叶扁舟
1: 啊，有一叶扁舟，
0: 嗯
1: 嗯，
0: 东风起，
1: 好
0: 啊。
1: X 光说小乐的头型还那么酷，嗯，是酷头。
0: 石玉红，
1: 嗯
0: 啊
1: 啊，小石头红说，哎呀啊，泪蒙圈了。这是刚下班儿，这是
0: 辛苦了哈、
1: 他是咱锦州某医院的护士，
0: 啊，是不是？
1: 嗯，也是咱老听友了。
0: 哎呀，
1: 哎，护士工作不好干，
0: 那护士更得常来了。
1: 嗯，
0: 是
1: 是
0: 吧？听听节目，
1: 嗯、你真的
0: 高兴高兴。
1: 红啊，哥跟你说，你把就是这个节目的转发到你护士群，嗯， 啊，上班呢，你咋整？你去转发护士群。嗯，哥岁数大了，找离婚的也行。蔡的馅儿就是个主角啊，煮完了之后水灵，要不然他都腻乎了都。
0: 嗯嗯嗯嗯，对，有些呢是适合做蒸饺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东风起说乐哥，我有资源
1: 啊，
0: 嘎嘎好的资源，你需要不？
1: 你是我亲表弟，一米六七一。岁数大了，降低点标准
0: 啊！其实是一米六七起，嗯、是不是、啊？
1: 一米六七起，都一米七六的，一米七。
0: 哎呀，
1: 行。哎呀，
0: 你瞧瞧，还意外了，你说。
1: 哥也不是跟你吹牛啊，搞好几个一米七的对象了。
0: 人就愿意跳脚打膝盖的，
1: 你
0: 这了地了，
1: 是不是？说刚才医生的妹妹给我拿的羊肉馅饺子，老香了，哎呦呵，瞧瞧，对，咱锦州这个好多医院的都有这么个习惯，大夫得负责护士们的这个那个一日三餐
0: 啊，是吧？
1: 啊，对，毕竟护士挣的少嘛，
0: 也日薪七十吗？多吧，
1: 谁
0: 有一百了吗？那必须有。我们乐是啥呢？追求情。

0: 优秀就优秀到这儿，
1: 我都不用台长开工资。
0: 是你这日子过得多好乐呵呢， 是不是啊？
1: 我吃饱了撑的，我一天吃300个饺子撑着了。
2: 他很少
0: 啊，
2: 而且有分寸。
0: 我知道了，那男生做内容了。
1: 对对对对对，人家没有，很少啊。这个咱接下来听到的是小鹿的一个很好玩的段子，女人专有的负担，
0: 容颜不老。
1: 哎。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感谢感谢啊！这次来节目之前呢，确实也挺忐忑的，我还专门去请教了朱启墨一些节目经验，然后朱启墨跟我说，这个节目，我的个人经验是要有经验，啊，第一年主要是攒经验，第二年主要是拿大王，我说你的个人经验主要是太个人。然后周奇墨又跟我说，反正你调整好预期吧，别像我第一次那样以为是脱口秀元老，结果是脱口秀老不死。我觉得人啊这辈子老不死挺好的，但我现在发现很多20多岁的女孩子啊都很焦虑，觉得自己离30岁越来越近了，不像我离30岁越来越远了。我今年已经31岁了，我发现女孩子一旦过了30岁都特别害怕承认自己的实际年龄，别人一问今年多大了，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猜。天哪，你知道猜一个女生的年纪多么的麻烦吗？我需要分析你的皮肤弹性，结合你的法令纹深浅，综合你的颈纹圈数，得出一个数值之后，在心里默默地减掉5岁，然后弱弱地问你，应该有27了吧？对方一听，咦，我都32了。然后你还得赶紧补一句，哦，是吗？根本看不出来。好像现在对于30+女性的社交礼仪，就是在你知道她的实际年龄之后，必须加一句根本看不出来，不然就是对她的冒犯。我想了想，这不对呀，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年龄的增长感到羞耻啊？活得长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啊，对吧？我们能活到30多岁的人一定比你们这些20多岁的人牛掰啊。你想想，你们这些没到30的人，你们完全有可能在20到30之间。在任何一天死掉，而我已经上岸了。活得长代表你对不死很有经验，多么的值得骄傲，为什么要觉得羞耻要去隐瞒呢？就像你去面试的时候也不会隐瞒自己的工作经验吧，面试官问你工作多少年了呀，你说，咦，你猜。面试官说，啊，应该有3年了吧，你说，咦，我的工作8年了。哦，是吗？根本看不出来。我发现啊，容颜不老自古就是一种女性专有的负担。有时候看那种新闻报道说某某某地方考古挖掘出一具千年女尸，都会有那种形容说在开棺的瞬间依然皮肤鲜活晶莹透亮，仿佛刚刚下葬。我就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千年男尸，说他在开棺的瞬间依然皮肤 Q 弹精神焕发少年感十足，正可谓男人至死是少年。现在啊，20多岁女孩子的护肤品都开始抗初老了。20多岁抗初老，那不就是说我们30岁的人老吗？你直接说抗30得了。20多岁抗初老，那我们30多的人不得抗死了呀？我们的护肤品拿出来就是天然海藻精粹水捆住黑白无常的腿，大马哈鱼子精华露让死神自掘坟墓。我这个广告词虽然听起来很突兀，但是不敷衍。不像现在很多护肤品广告非常的敷衍，比如说这句词大家应该都听到过，叫做你本来就很美，这也太不努力了吧，我要是本来就很美买你干什么。你能想象一个凉茶广告跟你说你本来就不上火。画眉广告跟你说你本来就没啥事儿。郭翔老师跟你说你本来就会开挖掘机。 我见到过最敷衍的护肤品广告是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30多个女明星代言一款叫惠肤膏的护肤品，但没有任何一个女明星在素颜的时候用它，大家都是在妆容完整的时候挖那么一坨在脸上甚至手上稍微抹一下，然后说啊，效果好好啊。我闺蜜还很天真的问我说，哎，你觉得姐姐们平时真的用贵妇膏吗？我说你觉得周杰伦平时真的骑电动车吗？
4: 真棒，非常好。
3: 你能想象周杰伦他们家硕大的车库里全是五颜六色的电动车吗？第一次跟昆凌约会的时候，杰伦说走啊，带你兜兜风啊，拿出钥匙一摁，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昆凌一看，哎妈！杰伦说：“哎呦，不错，你很懂车。”好，谢谢大家。
1: 好了啊，很高级，很高级。嗯，
0: 没事。没有乐儿，我是不知道这个脱口秀的。嗯，谢谢乐儿啊。啊，
1: 嗯，好，有话吧，
0: 就是
1: 要你明说，想吃饺子你明说，
0: 就是你很优秀，没有你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她是女生啊，
1: 女生，嗯啊，她是现在也很多男观众不太反感的女脱口秀演员，
0: 嗯嗯嗯，什么叫那个？是因为她。
1: 就是很多人呢，经常是会在这个某些这个传媒上啊搞这个对立。
0: 哦。嗯嗯，
1: 让人很反感。
0: 嗯，包括内容里面可能也会用到。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一上台，男人垃圾，就这样的。嗯、
0: 这不像话啊！
1: 是，
0: 你这我都听不了了，你说是不是啊？嗯，
1: 行。小鹿的这个作品，还有以后我们会不断的推出，很高级。嗯，
0: 就是对你说的表示赞同。嗯，那什么，那个乐儿啊，
1: 哎。
0: 探讨个话题啊，
1: 说吧。嗯，
0: 你说他们女不是就是你说女孩是不是都天生胆小呢？
1: 是。我养闺女有经验，刷下来了，上房，是吧？
0: 我吧，看人家你一说，好像我天天干这事儿似的，我很少。
1: 啊，
0: 嗯嗯嗯，我还是听话的。
1: 这我知道、
0: 但是我确实不是胆小的人哈、这个我为什么要问一下呢、因为身边啊总有一些娇滴滴的女孩子，
1: 谁
0: 是不是
1: 非给他一杵子不可。
0: 我们女孩子吧哈，一样的哈，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缺点啥哈，是不是我缺点啥，
1: 缺心眼儿。不是缺胆，缺胆这个没说吗，首先是生理决定一切。
0: 嗯，
1: 就是天然的，你是什么类型物件啊，你就是什么样的特性
0: 物件。
1: 对
0: 啊，
1: 就极少有那个女生啊所有的行为举止都像男生的，太少太少了，
0: 是不是啊？
1: 大多数女生还是像女生，
0: 你看看
1: 男的还是像男的。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呢，天生胆小这可是女生专有的
0: 啊。天生胆小。
1: 对，
0: 嗯，
1: 你不太了解我们女人。嗯，
0: 是，一般
1: 狗怕猫。也这事儿咋办呢？妈呀，咋整啊？哎，一般女生都是这样的
0: 啊。那我是三班的可能。
1: 是。
0: 嗯，
1: 老姨下一句话就是这事儿还不会演。
0: 是啊，好，但我知道呢，我们乐儿是受不了那种娇滴滴的女人，
1: 受不了娇滴滴、啊、对，非常不喜欢。
0: 娇滴滴多女人呢，
1: 我受不了，你别整啊，你别整啊，我哕着。
0: 是不是啊？
1: 你看我有一个经常跟大伙儿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你已经是女的了，你的行为举止，你的说话腔调啊，以这样呢加起来翻个手腕送到嘴边，然后呢还要这样。我就想把那盘子唰走他脸上，起来干。
0: 跟你吃饭的时候啊？
1: 嗯，
0: 真的呀、啊？那我是这么分析的哈，他是不是 就想引起你的重视啊，
1: 也有可能
0: 相容你了。
1: 对，
0: 嗯，
1: 人类的行为举止有70%以上都是性心理嘛。
0: 那你看呗，
1: 嗯
0: 嗯,
1: 嗯，
0: 完了，你如何处置了？
1: 我就把盘子夸走他脸上了。嗯，
0: 什么你？
1: 没有，说就我在心里边演戏呢，复盘呢，夸都走你脸上，浪死我一天。
0: 嘿。真像啊，
1: 你说我咋那么受不了呢？你说你这边端着碗，那边夹个菜是吧，你这个你饿了扑噜扑噜。
0: 哎，我问问当天吃的是什么呢？
1: 嗯，幸亏吃的是花生米
0: 小面条嘛，真的就得咬断了，是不
1: 是,
0: 是否则好不好看呢？
1: 啊，
0: 不好看。
1: 嗯，哎呀，嘎嘎说吃饭的时候我老公总说没人跟你抢饭的事。嗯，我觉得这样挺好，很自然。但你也不能是什么呀，说那个我平时我就惯了啊，吃饭的时候把那脚碰就踩凳子上啊，然后你拿着筷子夹个菜，这也不雅
0: 啊，这也不行。
1: 对，你就跟就正常的吃，千万别做作。
0: 嗯
1: 无论你干嘛，说话呀，办事啊，走路啊，是吧，面对的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做作保证是讨人厌。
0: 是啊，是吧，不要矫揉造作。
1: 造作，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程月说太刺激了，约没？
0: 关键我们乐什么呢？就是你看，表演艺术家是不是？那真是，那表演的特别到位。嗯，
1: 孩子们想学讲故事吗？找刘老师。嗯，
0: 学个礼仪啥的，
1: 对，
0: 是吧？吃饭的时候如何那样？
1: 嗯，
0: 在那样式的啊，学点眼神啥的。嗯。这个得跟他学。
1: 我要那样，你能拿筷子戳我，哗哗使劲戳，没事。我
0: 不能在现场。
1: 我但凡有那样的情况，你就戳我啊！哎呀，
0: 我要在现场，妹妹认识一下，咋吃的？你刚才，我请教请教。
1: 嗯，就因为怕把口红蹭掉吗？蹭掉你再补妆不行吗？
0: 那叫优雅啊！没听过优雅呀？
1: 英国女王拿酒杯。

0: 也是直接握着杯子，人家也没说，哎呀，也不能碰到酒那个酒杯，会影响它的温度的。嗯，
1: 啊，你看多了，你就认为我自然了。
0: 看多了，拿筷子我戳自个儿。
1: 我们乐是最受不了，人家女孩子，
0: 哎呀，就受不了这句。
1: 你咋整？
0: 不要因为知道我的弱点，天天刺激我。
1: 你看嘎的说：“哎呀妈，学真像。”他说：“我见过那样的。”
0: 你看有吧？
1: 啊，
0: 我记得大概是7年前、8年前呢，咱们在交广的时候，有一个听友发了一个视频，说：“哎呀，你看看南方某个旅游区，一个小姐姐打鼓打得可好看了。”我说呀，顾盼流连这个眼睛，这女生不简单，一般男生降不住。
1: 你看看啊，
0: 就这边敲着鼓呢，嘣嘣嘣嘣嘣嘣嘣，撩一下，然后往上过。还得再撩一下，就顾盼流连，是一样的性质的，啊，不自然不真实。
1: 那应该呢？要不就不看摄像头，要不就看直盯盯瞅着是吗？
0: 要不应该这样的，你看一个女同志敲鼓的，哗哗袖子一撸，叨叨叨叨。
1: 你说说这个度还挺不好把握的呢。
0: 真实就行，真实就行，
1: 真实啊！
0: 你看啊，我们单位有这么一个记者啊，他现在已经不在一线做了。他说话就是：“哎呀，小兰，你干嘛去？”他真实，他天生就是这么说话
1: 啊。打认识那天，
0: 对，
1: 这姐姐就是
0: 咱是一样的，脱口演员，大家好，
1: 就是说话轻飘飘的，
0: 对，哎呀，
1: 然后可小女人了，
0: 是，
1: 但是对，很也是真实的，是吧？而且那个姐姐吃饭不是像这那样的，
0: 他就正常吃，他正常吃，
1: 对不对呀？对，就是自然。静心说：“乐，你应该去当演员。”
0: 啊，
1: 是就被耽误了。
0: 谢谢静心。想学儿童表演吗？找刘老师。
1: 对。对，括弧特意教吃饭礼仪，眼神的使用。
0: 不教，我爸把孩子们都教坏了。每一个呀，就是我有一个原则，男孩就让他去撒野。事先讲好，说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危险性在哪儿，你要注意，不要玩疯了，忘了那个这个我交代你的规则，
1: 要注意安全，
0: 要注意安全，带着玩一圈两圈的，知道掌握要领了，自己玩去吧。
1: 好的，
0: 女孩呢当男孩养，
1: 女孩当男孩养，
0: 男孩就散养，你放心，我负责任，我是新闻工作者，我不能因为这事儿就骗大家，你凡是女孩当男孩养的，保证不矫揉造作。自强自立。
1: 男孩都怎么养啊？
0: 当马养，我就不能说别的词儿了。
1: 野马呀。
0: 野马呀，真的。
1: 疯跑疯玩去。
0: 你看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我讲了多少回了？挨揍的是吧？那个就爱探险的，给自己摔破了，摔那样那样的，是不是？我也是浑身带伤，如何了呢？咱不说那些那个特殊情况，正常的男孩子都是，从来没有现在，
1: 这可真是
0: 啊，
1: 这个就刘小乐的缩影。
0: 一个小男孩啊，穿的衣服干干净净的，哎呦哪儿都好啊，哎呀，我要擤个鼻涕，纸巾拿出来了，我要干什么？当时兜里边拿出来了，
1: 就
0: 比丫头还丫头，
1: 就很精致，
0: 对，很精致，但是呢，一点也不像男孩。这就有点白瞎了。
1: 男孩不让背手绢，让背纸巾不？
0: 让，你都对。
1: 纸巾啊。
0: 是。
1: 你要啥纸巾？这是我们乐啊，就是，是吧？实在不行，冬天好，这哗一下是左一下右一下是吧？男孩子。
0: 意思是就是这个意思，咱不是在那个细节上纠缠，就这个意思啊。
1: 好，嘎说我就从小
0: 师傅，
1: 是吧？
0: 当然了，真要是半夜遇到坏人了，头一件事就是喊，那女生那是嗷一嗓子，还
1: 跑吧？
0: 对，
1: 你还把自己就是不是？
0: 你别往上冲，改锥你都受不了是吧？咱就是到哪和脱哪鞋，
1: 总啊，就这意思。
0: 好，一牛。
1: 都对啊，各自理解啊。
0: 对，
1: 好嘞，谢谢大家的分享和点赞。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可不嘛，
1: 谢谢各位的收看、收听，
0: 对，
1: 和各种评论。
0: 是，明日常来，拜拜，
1: 明天，拜拜大家。
0: 好嘞，
1: 拜拜。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3: 您客气客气。
2: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3: 这一点倒是，适合百姓大众。
2: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没有这个具象性。
3: 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喝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

0: 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
1: 地儿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哎，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
0: 上哪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给你一点甜头了，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1: 人就能永葆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儿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电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它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
1: 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
1: 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一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那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

0: 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
0: 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
1: 就改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
1: 哎，
0: 那
1: 吃不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在一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是吧、
1: 嗯、
0: 腌萝卜啥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逐渐给它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哎，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能
0: 吃
1: 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干啥？他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儿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嘛，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
1: 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
0: 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有犯病的情况。
1: 哦，对，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呢，醉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脚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在这儿。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老人家呢，把它当作每日必修课。

0: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1: 每天都练。
0: 嗯，
1: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0: 哈哈，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1: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0: 嗯，
1: 这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0: 嗯，
1: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0: 一动就喘。
1: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0: 嗯，那这要反着来的，
1: 反着来的，这叫逆粉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它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短息法，
0: 长呼短

0: 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在这个到了今天是5月26号，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这个开播已经1年了。在2025年的5月21日呢是正式开播。那么在这个1年的时间里呢，可以说我们和大家聊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和我们被，就说我们被戳中的各样的人和事儿。那么涉及到婚姻，涉及到婚姻的选择，涉及到情感，涉及到情感的那些冲突，那些矛盾，涉及到关系，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还有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好多的就是知己和知己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了解了很多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底层规则。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星光夜话的平台开播以来呢，就是可以说得到了我们广大听众的关注与支持。每一天呢，可以说我们的就是可以说我们每一天呢就是得到的听众的支持。因为在这里面呢，大家看啊，在这里呢可以说

每一天呢有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在给咱留言，都是呢在留言的过程中呢大家讲呢在生活中他或者是呢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在生活中被某一个小事儿呢或者是一个自己感觉比较大的事儿所戳中。那么在今天呢在就是咱这个节目里呢就是就是回答一个，因为昨天的时候呢咱有听众呢就在这里面呢就是已经给咱留言了，但是咱留言的太多了，所以吧昨天呢就这个话题呢就没来得及聊，没来得及聊。刚刚的时候呢我也是呢就是今天这个新闻一话开播的时候，你看我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点直播的时候，那么我也忘了就是把它呢就是开播，我也就是开播的时间呢和平时比呢可能晚了几分钟，晚了几分钟。那么在今天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昨天的时候一位听众朋友呢他的留言，然后今天呢再次打电话，然后说老师今天能不能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好，那么今天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就是提的就是在他的生活里被戳中的那个点，我们就聊一聊。因为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他所戳中这个点可能也是即由他呢提出来了，但这个点呢真的是带有普遍性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很多的人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或者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话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位听众呢是一位也是多次呢在咱这个新闻夜话的平台呢咱们可以说多次进行交流，因为他在这里面我感觉他的留言特别的真诚，但是呢也特别的戳心，特别的真诚，但是呢也真的是特别的戳心。他在这里面他说，燕秋老师呢我一直有个困扰，一着急就容易说错话，话说出口呢立马就后悔了，以前我说话完全不过脑子，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刻意的改变自己，说话前呢都会反复思考小心翼翼的，可就算这样还是会偶尔说错话惹别人不舒服，之后呢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在这个后台呢他也在这里面他有时特别困惑的然后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他说老师我到底是本性太傻不会为人处事，还是我故意装的单纯，我甚至怀疑自己这么多年是不是习惯性的当了老好人当傻子，但凡为人圆滑一点尖锐一点就不会犯这些错，那么就不会犯这些错，是不是习惯而且我发现自己呢没有真心朋友，没有真心的朋友，总觉得自己说话办事太差了导致的。为啥没有朋友呢？就因为说话办事不行所以才没有朋友。高考以后呢我已经彻底醒悟了，呵呵，刻意改正但还是做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定义自己呢？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呢在就是直播间里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电台另一端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就是包括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会有那种就是这位同学提出来的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内耗，其实真的这是一种内耗，也比如说说话比较冲动啊，反复的不断的就是那个反奏啊，自我否定啊，然后在是不是我是太傻呀还是太笨之间呢
否定怀疑，否定怀疑，反正就没有肯定，肯定的就是肯定自己傻。然后我看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后台说了，我不知道我是奸还是傻，我不知道是奸还是傻。哎，那这样咱们今天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拆解一下，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问题，然后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中呢，我们来做一个分析，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古今中外呢就有很多的案例呀，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就是假如我们要和就这几句话要进行对照的话，人格定位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比较普遍，比较普通，而且我们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今天呢，咱就从这个心理学这个角度走。弱水明星老师好，你好。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起来拆解一下。拆解的过程中呢，既解了这位同学的心结，同时呢，我们大家也了解一下，我们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其实首先呢，你可能在这里说，那我是奸还是傻呢？首先呢，要从专业的心理分析来看哈，我认为哈，就在这里面，首先你不是傻，一定不是的，你应该说是两种典型的心理机制呢在作祟，典型的心理机制在作祟。因为首先呢，我要告诉这位小罗同学哈，你绝对不是傻子，更不是故意的装单纯，或者的装懵懵懂懂的，不是装的，不是装的。其实你的困惑呀，我倒认为这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他在青少年时期成长过程中，这个过渡的过程的内容都会不同，都会不同。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你如果要是上网一搜的话吧，就是这种心理现象可以搞特别的高。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呢像咱那样的节目吧，是这样哈，一开始核心的心理学的原因，核心的心理学的原因，因为心理学中呢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啥呢？叫杏仁，它有不同的分工。其实在这里简单就说啥呢？情绪先于思考，情绪是快的，嘴巴快就是不断在修炼呢，就修炼言语那个分寸感，这是我们成长的核心呢。所以吧，我们小罗同学还说，我还是那么天真吗？我原来性格，我原来性格是天真的，那就是你原来那么天，见不到的我也敢乱说，而且还当玩一样。其实你在这个里面呢，就说的拿嘴就说，没见到的你也会能说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知识和帮助，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学习这一些知识理论的同时呢，但是知识理论呢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认为说人家到3到4岁是那么说，那我到9岁到10岁我还是那么说，那是不是不正常呢？你就记住，因为9岁到10岁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就是我们来看啊，就是在历史上啊，关于就是这个就是说话拿嘴就说呀，就这个哈，其实正面反面，然后就是不断的发现自己哪个部分可能会不足啊，有很多人记得实际上就是还真的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但你就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曹的小名，称呼曹操的小名，因为在古代时候可以说对皇上的名是很忌讳的，是忌讳，那皇帝能容他吗？对不对呀？就是自取祸端，自取祸端，这就是标准的杏仁核劫持，标准的杏仁核劫持，情绪来了直言进谏，你看他是敢于直言进谏的，朝堂之上呢争论国策的时候，他是当仁不让，对不对？
那是对视茶壶堂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学历史学啥呢？让历史是。

面镜子，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你看今天其实小罗同学提这个话题真的特别好，觉得其实小罗不仅你在学，我们在电台就是另一端的我们广大的听众也要学，我们都要学，可以说就是做出了我们想做的那个样子。然后小罗你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就说那个说话会说话呀，尽量别惹人讨厌呢。那么你可能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自我的约束，所以呢当你一说说话的时候马上就谴责你自己，谴责自己你为什么这么说，怎么怎么说错了哈。其实在这里面也是一个呢反咒式为人，培养什么翻篇的能力，翻篇是个能力呀，要学会这种翻篇的能力。因为你在一个不断的复盘这事儿，话说了以后你不断的复盘，复盘无非就是放大自己的失误呗，无非就放大自己。以前曾经有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呢可能挺拽，我不说了，但是呢在这里我小罗就跟你讲啊，就是懂得自省呢是一小的那个失误，放在心上，过去就过去了。就比如说你那寝室或者谁说这话，那你能天天挂在你心上啊？你不能把别人的事挂在心上，别人能把你的事挂在心上吗？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不同的生活的内容，所以吧没必要，就是根本就不自己。你否定谁呢？否定你自己。跟别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想想，那么你内耗了否定了目的是啥呀？从来不内耗。其实人的身体健康啊，心态最重要，心态最重要。他呢因为杨浩也杨绛先生他就知道呢，人无完人，人没有圣人呐，哪有圣人呢？对不？所以吧言语的失误啊，为啥你看吧，就是曾有一本书呢就是接纳，他在这个里面你看杨绛先生他能够快速的接纳各种失误，另外翻篇能力特别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啥叫心态好啊，心态如果要是就是好，我们所说的心态好，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说的他的过程中，我们家长呢要给他底线意识，红线意识，必须给他这个意识，给了这个意识以后，然后呢让孩子呢可以犯到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对自我有一定有一个要求，有一个就是因为在这里面你现在属于成长型的状态，成长型的状态，你能探讨这个问题就说明你现在处在一个成长型的一个过程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是变尖了呢我还是变傻了呢我是变尖了呢还是变傻了呢？那么在这里其实答案挺简单的，也挺明确的因为首先第一你没有变傻，首先第一是没有变傻的，也没有变得那么尖锐，没有变得那么冷漠，这个角度来看你自己。像你说的我没有正经的朋友，可能说是不是说话办事啊，这一段结束了，好，那么结束就结束了，那么各自就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各自安好，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其实曹雪芹曾经有一句话叫什么，世事洞明结学问，叫世事洞明结学问，成年人的世界谁看不出来的，但这样人收获的就是表面的人脉，他不会收获真实的人脉的，这样人不会有真实朋友的。这就是变尖的代价，自己的言行他慢慢的修正，既保留了他真诚的本心，你看南怀瑾既保留了他真诚的本心，又修正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0: 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

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啊，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药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那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发酵中药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5副的，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

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她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发酵中药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发酵中药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发酵中药，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呀。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儿，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
有的过于销售，好像一阵风就能。

推导，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有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
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配方。

0: 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发酵中药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1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事项。
1: 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1块钱1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再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的，
0: 嗯
3: 啊，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0: 嚯，
3: 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3: 吧？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0: 嗯，
3: 哎呀，就觉得
0: 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3: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没错，
3: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3: 你看刚用上2-3天的时候吧，

0: 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1: 好，
0: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了，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1: 嗯，
0: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1: 嗯，
0: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了，
1: 嗯嗯，
0: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六十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着这会儿病要好的，
1: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1: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儿、嗯。
1: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0: 那肯定不堵的。
1: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它们俩

0: 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1: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
3: 点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嗯嗯。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
0: 嗯。
3: 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嗯，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0: 嗯，
3: 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
0: 嗯嗯，
3: 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那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
0: 嗯，
3: 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
0: 嗯，
3: 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
0: 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3: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3: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
0: 倒没有好地方了。
3: 对对对对，那您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还有希望吗？
0: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

0: 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哎，
1: 是这么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八，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
2: 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4: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4: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中药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 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4: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两月了。
0: 哦，
4: 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所以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再没用咱们这
0: 该去哪儿去不了。
4: 嗯，
0: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4: 嗯，
0: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

0: 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是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儿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1: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儿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
0: 咱们自己呀、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发酵中药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3: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0: 嗯，
3: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3: 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0: 嗯，
3: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理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0: 嗯，
3: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

0: 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治好的太多了。
0: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1: 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我这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0: 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甘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了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 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4: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

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的就往屋里冲啊，嘴里呢还得囔囔一句说不许动，老实点儿啊。那么这么个紧要节骨眼上呢，传情报的人多数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儿，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说不许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这位呢，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把情报往肚子里一咽啊，负责逮人这位就算彻底没招念了。公元1697年哈，清�朝康熙36年，这个康熙皇帝呢御驾亲征，亲率大军呢征讨这个噶尔丹。电视剧啊《康熙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噶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当先锋官的是他的大儿子啊，叫大哥呗。大哥呢是见天的老垫子呀，呛太子的行啊，以后呢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那好不容易得了个这么个机会，那不得玩了命的表现呢。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儿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噶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大哥呢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四外一看，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将海，簪烟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吐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的仗势啊，准得吓尿了。大哥呢人家可不含糊哈，手里抡着宝剑，督导手下的八旗兵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到底。噶尔丹那边冲锋，大哥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等到把那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下来一个箭步穿出去，伸手啊就把他嗓子眼给掐住了，不许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噶尔丹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那时候正好是秋天，离着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红红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的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

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什么的啊，跟那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他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是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点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吧，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和山里红都可以统称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粘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啊，三四十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啊、满大街卖冰棍的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季节性特别强，过了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的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成啊，扛得住冻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啊、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啊，不容易落土。玻璃罩里面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跟这个泡沫塑料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你看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

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闹胃口就胃有病不爱吃饭，预约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封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一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行，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啊，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啊，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啊，我觉得还真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啊。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啊，还真是差了不少。我一是呢，不是特别赞同很多的，尤其小姑娘哈、啊，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面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呢。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怎么办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这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给你念叨念叨，你也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人苏轼啊，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啊，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

房间呢，那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儿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她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的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啊。总而言之，咱们不说这个诗词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儿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莓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血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吊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得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贫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饮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吧，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饮子就成为夏天呢消遣时的小吃一种。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紫苏饮子。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苏饮子的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清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

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0: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食就是主食，比如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这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枝膏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盆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的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膏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膏，却和荔枝呢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乌梅熬制的一种果酱，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那担心呢吃坏了这个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别高兴哈、啊，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麦门冬银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小上小学的时候，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哈尼亚说：“
1: 您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组，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
2: 人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3215670，急您所急，帮您所需。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

0: 美术和朗诵。
1: 这么多爱好。
2: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
0: 好，
2: 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
2: 哎，两位小同学，
1: 纠缠也好啊，扭结也好啊，它会幻化成人们腹中的灵魂。
2: 哎，是这样。
1: 然后上承祖先，下传后辈，生生
2: 生生不息，传承下去。
1: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
2: 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1: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过咱省内的。就来锦州，就像你说我们有山有海嘛。
2: 对，
1: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啊，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就是觉得哎，
0: 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
1: 一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
2: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们和
2: 冬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1: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
2: 是
1: 啥呀？
0: 和雪差不多。
2: 和雪差不多。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寒。
1: 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蓄的，对吧？一个贵族的运动。
2: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翻船翻板的家庭赛，
2: 走进平民，走进百姓。
1: 对对对。
2: 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1: 但锦州是唯一的吧？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2: 潮涨潮
1: 涨潮落，然后。

0: 味道锦州啊，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也做了预报了，锦州老八景系列组诗。作为锦州人呢，大家都对锦州八景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组诗的第一部分。
1: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
2: 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
0: 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
2: 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在东边，对。
2: 然后紫荆山，紫气
0: 东来
2: 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
0: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2: 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
0: 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2: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万家灯火是看悲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

0: 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之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1: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0: 就是。

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朋友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或者是说呢，我们有意识的，或者是说呢，我们习惯性的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呢都在倾听着别人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在倾听中看着你，看着他，看着自己，我们大家共同的在疗愈着自己，我们大家共同的在疗愈自己。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可以说我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呢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高敏感人格，那么也聊了一些低温养育家庭带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成长中的困惑。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昨天哈，我们也就是回答了一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做事总是不彻底，怕被父母贴标签儿，那么我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呢，也每一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同时呢，我们的听众呢也在提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话题。那么对于一个你比如说哈，我们在说到就是这个低温养育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是在不断的在回应着，不断的在后台呢发出哎呀很多自己的一些被戳中的生活所戳中的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在一个前几期呢，就是总是在回答我们很多听众的一些提问呢，就是现场提问。那么在这里呢，接下来今天呢，我要结合着现场提问和我们后台的提问呢，我们交替着回答我们听众的一些被我们所戳中的一些事儿，我们大家共同来聊，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么我先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他叫啥，叫微光是吧，是叫微光，这应该叫微。那么他这么提问的，因为在前几天我们在讲低温家庭嘛，他就说燕秋老师，低温养育的家庭，哎呀，一说燕秋老师我就感觉特别的亲切，一看到说燕秋老师，那么一定是我们的听众，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特别感谢啊，感谢微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燕秋老师，低温养育的家庭真的会毁掉一个人吗？有没有办法自愈？哎呀，在这里应该说很感谢我们这位微观朋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们前几期在提到低温养育家庭这个情况的时候，可以说就是我记得有一期我们在我在这个直播间就是讲完这话题以后哈，9点钟下播嘛，我下播的同时我就接到了电话，然后真的是哭着跟我说，他说老师你好像就在说我。然后在这里面他说，他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说我就是低温家庭养育出来的孩子，同时呢我也在用这个家庭教育的模式在养育着我的孩子，所以他说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真的就是在这里面我哎呀，我们聊了很多。实际上呢，为啥我要和大家聊这个低温养育家庭，因为低温养育的家庭在这个是一个普遍化的一个现象，比较普遍，尤其像我们所说的，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内卷的状态，有的是家庭或者家长就在卷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教育系统真的是在就是全方位的在发展着锻炼着我们孩子，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呢不敢放手一搏呀然后有的时候

其实教育真的是不断在减负，不断的给孩子更多的自我成长的空间。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为啥就是在那节目里提到低温养育这部分啊，因为低温养育呢恰恰是呢解决我们这个特别重要的要素。那么我们这位叫微光这位朋友呢就说，低温养育家庭真的会毁掉一个人吗？他这个问题其实提的真的是挺尖锐，挺深刻，很现实，真的很现实。其实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你认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是不是低温养育家庭，你是不是低温养育家庭养育出来孩子，或者说你是不是在用低温养育着你的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就是家庭那种低温养育真的会带来深重的终身的创伤，低温养育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低温养育只决定起点，它不决定终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我低温养育家庭我就永远不好，不是，就是说它只决定你的起点，但它不没有办法定义你的一生，就是它不会决定终点的，而且它同时呢也不能毁掉你的未来。低温养育家庭只决定起点。其实所有的那些在童年时期情感有一些缺憾呢，低温的伤害呀，有这样经历了，其实完全都可以通过后天的觉醒啊，后天的滋养啊，刻意的去修正，刻意的去修正，而且不是你出生的那种决定性要素，它不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是可以决定了你的起点，但不决定你的终点，不决定你这个过程，不决定你这个过程，它会被慢慢的治愈的，它会被慢慢的治愈的，也会被圆满的填补的，会的，一定会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的产生，有一些悲剧的诞生，往往呢不是有人说那是我很多的，有些人你看上我这儿来做咨询的哈，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其实有很多问题的产生啊，就是不是原生家庭的必然，原生家庭会不会有影响呢？会，但不是必然。因为我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比如说龙生九子是子子个别，对不对？你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家庭，就是一家就是独生子女的比较多，可能现在二胎三胎的比较多了。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因为独生子女多的时候没有办法比较，那么以前那时候一个家庭三个孩子是少的，五个孩子、六个孩子、七个孩子、八个孩子、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我知道最多一家生了13个孩子呢。那么你想想，家庭别说13个孩子，就哪怕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未来的发展，那同样都是爸妈的那种家庭的养育环境，但是呢，这几个孩子的发展，而且发展的过程都不同。发展的结果差异很大，差异很大。所以吧，现在我们总说哈，把这很多事情完全归结到原生家庭，我觉得这里的这个观点哈，我不想否定什么，但是呢，我要和大家说，有待商榷，有待商榷。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多东西不要完全都推给原生家庭，完全推给父母啊，我有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我有父母怎么样，不要那么推。这个呢，生活得需要什么，需要我们自己来为自己承担责任。如果一个人只是把这责任推给了原生家庭，你就记住，那么你最低的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你不为自己承担责任。因为你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不为自己承担责任，不想为自己承担责任，可能这就是你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啊，把这问题都推给原生家庭，这个我们真的要是原生家庭对你会不会有影响呢？影响一定要有，一定会有的，但它不是决定的，它不是决定的。
如果一个人呢，明明知道这是创伤，

但是自己不觉醒，任由其沉沦，你就记住，这个你想能过原生家庭吗？就像刚刚我说的，一个家庭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甚至五六个孩子，那么同样都是这样一个家庭的环境，那么为什么每个孩子成长的道路都不同啊？为啥呀？你能说我当我成长的不好，那怪我父母吗？那你说你怪你父母，那你哥你姐为啥发展的好啊？为啥你弟你妹发展的好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什么？假如你要认为这个东西，哎，就是一种伤害，或者这个东西妨碍你的发展了，那么你怎么办？觉醒，一定要学会觉醒。你自己不觉醒，你怪谁呀？你怪原生家庭啊！大家想想，是这样不？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曾经呢，因为我做工作呢都是要保密的，都是要保密的。我能拿出来的例子，这都是有普遍性的，或者是我把它特殊性都给它筛掉了，都给它过滤掉了。我给大家的都是具普遍性的，而且普遍性的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在谁的身上都能找到这个影子，而你不会拿它对号入座去。你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人呢就是30多岁，30岁出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人哈，他是低温创伤、自我重塑、逆风翻盘的一个典范。这是我做工作的过程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例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作为咨询师来讲哈，我做咨询的过程中，当这个可以说那些学生真的是成长起来，我是特别开心的，我是特别高兴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呢，因为这也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工作的成就感，工作的成就感。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例子。你看他30出头，他可以说，因为这个人嘛，他的童年真的是一个极致的家庭低温，特别有极致的家庭低温。你比如说父亲长期缺位，这个缺位呢，以后我给大家讲啥叫父亲缺位啊。父亲缺位不是说天天出差了，就是不在身边就叫缺位，不是，他不是这样，不叫缺位。因为这不叫缺位，缺位是不是说空间缺位就叫缺位？缺位真正的缺位指的是心理成长的缺位，没有他对他的支持，空间上没有，他看不到父亲，他看不到。而且呢，他妈妈可以说就是家庭那种沉默呀、疏离呢，那家庭就是个小冰窖似的，他就个冰窖似的，没有安慰，没有温暖，没有拥抱。小时候就是那样。他说他从哪记事开始？记事开始呢？他说在幼儿园，他说幼儿园以前都忘了。但是幼儿园以后，他说的没有那种情感的流动。他说家庭就是冷冰冰的，就是长期那种低温那种压抑。你看父亲缺位，因为父亲基本上不在家。他到了，他说他在10岁之前那时候才见过了几次父亲的面，然后妈妈呢也有问题，妈妈是也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妈妈呢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吧，这个不能给予她那么多的母亲的那种关爱，给不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她那种长期那种低温压抑呀、啊，一直到她成年以后，20多岁以后哈、啊，就是陷入了有一些抑郁呀、啊、和焦虑，她陷入了这个状态。人际关系也不好，同学关系也不好，啥都不好，自我价值是极低的，自卑和敏感，甚至他都有一个那种自我否定，甚至都有轻生的念头，放弃人生啊。尤其他看到他的同学都挺好，就他不好，然后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他看不到希望。他后来一个

姑姑对侄儿吧，这是个男孩啊，姑姑对侄儿呢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然后他姑姑呢就是把他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啊，我记得第一面见的时候，后来我一听到他的经历，哎呀，我真的感到我都为这孩子很庆幸。大家知道为啥庆幸吗？因为父亲缺位，然后妈妈精神有问题的时候，孩子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居然没有崩，我就感觉这个孩子就很了不起，没有崩就很了不起。而且呢，他在青春期的时候，在那样就是家庭低温的状态下，没有崩，没有走向精神的崩溃，太了不起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对他进行辅导。辅导以后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因为他特别聪明，特别聪明，所以吧，那现在呢他已经取得了在他的领域里，哎，做出了挺好的成绩，也结婚了，也升职了。而且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他又带动了一些其他的人，带动了一些其他的人。所以嘛，他就是低温创伤自我重塑的过程中逆风翻盘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范例。当然了，在这个里面呢，逆风翻盘他一定有他自己，他一定要想好，还有一个他得感谢他谁呢，就在这里面，虽然他是低温这个一个家庭，但是当他真的成年的时候啊，但在这中间里面呢，就是他家庭是这样，但是他赶上了他有一个啥好的姑姑，他的姑母应该得叫姑母，他姑母对他的那种关心呢，因为他姑母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姑母呢特别关心他，所以他姑母是尽自己的全力，因为他姑母背后他侄儿基本上不是说多大的成功，作为老百姓来讲，他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成家立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他回头反哺他的姑姑，我感觉就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他就逆风翻盘了，现在最低的他自己能过上了一个小康的生活。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低温家庭是不是就是在这个里面要说呢，如果一个人要是任其沉沦，那你这个就是那这个低温家庭那一定会对你带来一生的影响。但如果在这个里面你要觉醒了，那么你一定会取得，因为往往这样家庭成长的孩子哈，这样家庭之所以低温，你就记住，往往理性克制，然后在这里的规则性特别强，这样的家庭如果你要逆风翻盘的时候，往往能取得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为啥呢，为啥说这样家庭容易取得重要的成绩呢，因为这样的家庭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有就是规矩和逻辑特别的严密，孩子从小就培养了，那么他成长的过程中呢，假如再把他的聪明才智，把他的个人的一些能力加进来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一般情况下都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吧，在这里需要的是谁？需要他自己，他不觉醒谁不怪，你说他怪父母，怪啥父母啊，那别人咋能觉醒，为啥你不觉醒啊，你不觉醒就怪你自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是这个，就是我在做这个男孩的工作的时候，哎，我觉得可有成就感了，我就感觉尤其看到他现在的成绩，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哎，可非常非常欣慰。你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几期节目里我提到了李雨云的那个悲剧，他是作家。其实我们真的要看到李雨云呢，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是低温家庭，那么然后呢他结婚了以后呢，剩他既然能结婚，能够通过就是这个恋爱走进婚姻，然后又养育了两个孩子，那就说明呢他在这里面他也希望得有一种家庭的温暖。但是呢李雨云没有觉醒，他非常冷静的，非常客观的，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他写出了一本书，把孩子的养育的环境过程一直到自杀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因为这本书他获得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大奖，他有极高的天赋，然后呢
还有他能获得这样重要的文学大奖，一定有很高的学识，一定是这样的。但他一生都困在低温家庭的这个创伤中，可以说这个创伤里面，他没有真正的做到自我和解，没有真正的做到自我和解，也没有做到自我的疗愈，没有做到。他不仅仅把自己困住了，更重要的是他伤害了孩子。重要的是他伤害了孩子。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他也有一个，咋说呢？是可贵还是不可贵呢？我都很难界定这个哈。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也不界定了，只能是让未来来界定的。但他比较强大的地方。

就是主动的破局啥呢，就是努力他也在完成一个自我救赎，最后写成一本书嘛，把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经历啊，一到自杀的过程都写成了一本书。我感觉这也是在一种自我救赎吧，他也是在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古今中外无数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国家的国学大师有个郑士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吧。那么他的童年，我们看看他的那个传记的时候，我们看看他的童年，那不也可是低温家庭吗？对不对？他也是低温的，也是那，你看那些成长的就成功的人，很多人都是在自我救赎，然后呢，走在治愈的路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你看吧，他最后啥呢？通透了，他真的最后通透了，通透了什么？温暖。他自己活通透了，他也温暖了，治愈了更多的人。其实在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里呢，我也特别想通过上万的人，让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因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呢，从这今天是2026年了哈，2026年今天是多少号呢？5月25，5月25，我们都说我爱我们，对不？我爱我，5月25，我爱我。其实在，2025年的5月21号呢，咱星光夜话这个节目呢是，就是因为电台改版，星光夜话节目呢是第一天，开始面对我们的听众的第一天的。我记得在5月21日的时候呢，当时是咱这个，经济广播电台的官媒，我们的总监官媒，就是我们一起在做这个节目，这是第一期节目。那么经过心，它像一个心流，它像一个心流。像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的时候呢，因为我经常去到各个学校啊，机关呐、啊，做各种讲学、讲座。做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很，你这个星光夜话都成了我必，就说他在说哈，他说，在我的生活里，我一定要去听星光夜话。在这里他说，你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惑。其实每每听到，人，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们最要感谢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的领导们，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可以说就是那种前瞻性，因为没有这档节目，我们真的要最最应该需要感激的是谁，包括我也特别感激，就是这个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各位决策者领导们，因为这是这档节目可以说解决了很多我们广大听众的内心，假如生活被戳中的时候，内心解决内心那个点。然后呢，在星光夜话呢，我们大家也成了我们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也是一周年了，也是一周年了。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这一年来吧，我们讲了很多，讲了婚姻，讲了家庭，讲了各种人格，也讲了很多的，就是，人格带给我们的，让我们的人格在这里面，因为利用它的稳定性，发展它的，在这个里面呢，它的独特性，因为它有个独特性啊。所以利用它的稳定性，发展它的独特性，这都是人格的特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我们在最近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也在聊到了低温家庭这个事儿。低温家庭可以说就刚刚我说的就是这个郑士强那个哈，其实作为郑士强来讲，他是一个国学大师，可以那么讲啊，他就是一个自我救赎的
走了一个自我救赎的这条路。他和所有的叛逆者，他的内核是一致的，内核是一致的，但他终止了创伤型的内耗，他终止了创伤型的内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嘛，就是一个人假如你真的就觉得这是创伤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识别这个呀，你要知道这是创伤，因为他对你影响你生活了，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创伤，你要先要识别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它是不是影响你生活，不影响你生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真的影响你生活了，那么我们就要啥呢？终止创伤型的内耗，终止创伤型内耗。那你比如说哈，远离，就是在这个里面远离消耗型的这种原生家庭，暂时先远离。当然小时候你远离不了，大了呢？

你要远离一下。在这个里面呢，减少，但这个远离不是说那我不去看父母了，不是这样，而是减少无效的，你就不要奢求父母的认可，对你的那种关心和爱护。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啊，他自己都没有，所以吧，他不懂的，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去爱你，但他的方式可能又是你不太想要的。因为每一个父母其实都在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以他的方式爱，但他的爱呢，可能不是你所需要的。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假如你爸妈给予你的爱，你不能接收，那么这时候呢，我特别建议你，你看看是不是说，其实你要去，感受一下，可能爸妈呢只是默默地用他那种方式爱你，但是呢你们可能在这里面不是你们的想他给予的和你想需要的可能不一致，那么在这里我就建议你他放过你自己，放过你父母，一定要放过，因为父母没有错，你呢也没有错，但是呢不要强求，不要强求，这是第一个。另外呢，我还要建议你要持续的自我滋养。要啥叫自我滋养呢？你比如说读书修心，然后学习运动，然后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一些爱好，其实这里面都是属于，也就是这里面啥意思，叫深耕自己，一定要学会深耕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慢慢的学会呢接纳，慢慢的学会接纳自己，然后在这里，你总养宠物吗？你就记住，宠爱自己，接纳自己，宠爱自己。这话听着好像挺调侃，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回事儿。也就是说，把爱放到自己身上，更多的去滋养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爱的能力。当你有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回馈家庭，你无论是你原生家庭也好，还是你自己的小家庭也好，那么你都能回馈。因为你自己匮乏的时候，你给不了这个东西，你给不了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也建议大家呢，要建立什么正向的情感的连接，正向情感的连接。啥叫正向情感连接呢？一定要主动去接近那些温暖的人、阳光的人、开心的人、乐观的人，一定要主动去接近这些人。然后呢，在他们身上学会那些真诚啊，如何用那些温暖呢、和人相处，学习这种感觉，学习这种感觉。然后呢，这是什么？当你去学习的社会学习是特别重要的，社会学习特别重要的，重塑你的情感的认知，重塑你的情感认知，这特别重要。因为你周围也是光，然后呢，你就能给周围一些关心和温暖。另外还有，我们有一句话哈，就是这话挺多，就是和童年和解，这句话我特别赞成。就和自己的童年和解，就是和童年和解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总是埋怨啊，我现在是什么都是因为父母，我是什么什么，反正把所有自己不接纳的东西，反正把自己的不足，把自己的毛病都归结为原生家庭，都归结为父母，都怪父母，我觉得这是你不负责任，你绝对是不负责任，你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父母。如果你要是说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父母，在这里我不客气的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就记住，你永远是会不快乐，你永远不能成长，你永远也不会做到你想成为的样子，而且你会成为一个什么？你会成为一个你最讨厌的，你最讨厌啥？你会成为什么？所以在这里呀，我特你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也看到父母的局限性。因为人呢，我们都是普通人呢，我们都有局限性。你就说看到父母的局限，看到自己，也看到父母的局限性。然后看到局限性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开始接纳了，你开始成长了，你开始转变了。
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人的局限性的时候，那么在养育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有缺失。有缺失是不是谁的毛病，不是说你说那是父母的问题，不是父母的问题，因为父母也是在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的孩子，但是呢他的能力就这么大，他的能力就这么多。所以吧，在这里面有人说那我现在释怀了，这个词儿我认为不是释怀，大家可以慢慢，我们大家可以探讨哈。我感觉这应该是彻底的解脱。当你接纳了这种局限性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这不是谁的问题，不是谁的错。所以吧，你就是把原钱架在自己身上，架在我就是真的想和大家呢就是做一个这方面的交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看这位听众朋友叫啥来着，

叫微光。微光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你啊，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真的特别好哈、啊，真的特别好。因为咱在这里面呢，可以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陷在某一个误区里，就是给自己贴标签，给家庭贴标签。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因为原生家庭不欠你什么，有很多人都说原生家庭欠了，就说这低温家庭，说原生家庭欠了你温暖，但我真的不想这么说，原生家庭真的不欠你什么。无论你是低温家庭也好，或者是在一个比离我在进一步跟大家阐述为啥我要这么说，因为我还是那么想哈，龙生九子为啥子子个别，为啥在同样一个家庭里的他受伤害了你没受伤害，为啥。所以这里面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这也是一个课题呀、啊、这也是一个课题。其实在这里面生活中好多东西有答案吗，需要我们探讨，需要我们去探索很多东西。我特别不希望呢，大家呢给任何人和事呢贴个标签，但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去，在探讨的过程中，大家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去成长。既在这个里面，一个原生家庭长大的你，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把这个温暖，这个光，你自己慢慢的攒，慢慢的攒。就是别人可能给不了，就是说的别人给的温暖可能不是你要的，就是或者说别人给不了你的温暖，那么你怎么做，要亲手自己给予自己，别人给予不了的要自己给予自己。我之所以聊这个，也就是说低温家庭不能说一点创伤没有，它的治愈过程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过程，大家不要急。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呢，你坚持的每一步就离温暖，离光明就更近了一点。那么这位微光朋友哈，关于你的这个留言呢，就给你解答到这儿。现在我们听会儿音乐。

那么接下来呢是这样啊，我们提到了低温养育呢这样一个家庭呢，可能给我们带来是很大的营养。那么在这里面，我再给大家聊一聊哈，因为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哈，聊一聊就是童年的情感滋养。童年的情感滋养，那有低温呢，就有情感滋养那个部分，对吧？大家要知道呢，为什么要强调低温家庭，它可能对一个人影响是一生的，因为童年的情感滋养是一个人一生的底气。我们要知道是他一生的底气，童年的情感滋养是一个人一生最硬核的，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最温柔的底气，既硬又软。当你需要软的时候，那么它外在就是软的，里面是内核；如果你需要硬气的时候，你就记住，外面就是硬的，里面是柔软的。它不是说表面就是硬，里面是硬核，或者是表面是硬，里面是软的，不是。你需要它是什么的时候，它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然后其实啥叫底气，这就叫底气，这就叫底气。你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它就跟那变形金刚似的，你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其实在这里面，如果要说低温家庭在一点点抽走一个孩子的那种自信啊，那种勇气啊，这些什么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孩子的他的童年呢是有充足的情感的滋养，有充足的情感的滋养，就给了孩子一生源源不断的盔甲，源源不断的力量。在这个里面，其实情感的滋养特别的重要，但它不是溺啊，不是溺爱，不是棍子。溺爱和棍子，大家要知道，和低温养育是一样的危害。又给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一看呢，家长溺呀，给孩子溺的，就让孩子进入一个舒适区，那直接把孩子给坑了。但有的时候做工作的时候不敢说呀，我说我不想做培养一个内疚的家长啊。

很多人一生的就是他的那种坦荡啊，勇敢呢、啊、那种松弛啊，可以说注视的被接纳，被回应，被偏爱，被温柔的托举，都是童年持续的，他不是说经过一次两次的慢慢积攒起来的底气，都是慢慢积攒起来的。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长胖了，那不也是今天吃多吃点，明天吃点夜宵，后天再吃点夜宵，你吃夜宵就容易胖，你不吃夜宵你白天怎么吃你也不容易胖。反正我就知道我感觉我这个2021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五年，我呢长了十多斤就是因为吃夜宵吃的。我这两天要不吃夜宵，哎，我这体重呢就降两斤，一吃夜宵把那两斤又迅速的长回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啊，你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的就是这个底气都不是一下来的，而是呢一点一点的积累的，而且积累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的就是你像说的每一个就是这个底气怎么来的，你就记住这个底气都是在你当你需要它的时候，或者是在你特殊时期的时候你得到的那种支持和关爱。如果你在平时的时候对你是挺好，但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这个关爱和支持上不来，你就记住这也不叫在关键的时候你没有底气，那么你在关键的时候你就不敢往上冲，你就不敢往上冲，因为你冲了没有人给你兜底，你自己也兜不了底，所以你就是自信咋来的，没有兜底咋哪来的自信呢，对不对？其实一个孩子被情感滋养的孩子啊，可以那讲哈、啊、他会拥有着其他人没有就是没有的那种人生的勇气和人生的底气。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哪怕你失败了犯错了跌入低谷，谁没跌入低谷过呀，谁都跌入过低谷，但你就记住当你低谷的时候你一定是向上开始向上走了，因为这都是轮回，就一个车轮似的来回转，当你到底下了自然就往上走了。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看比如说被情感滋养的孩子，当你跌入低谷的时候，依然有人在接纳你，依然有人在包容你，依然他知道呢我有退路有港湾，所以他敢大胆的向前去尝试，他敢呢突破自我，他敢去做，敢直面人生的很多的风雨很多的难题，因为他有退路啊，他有港湾呢、啊、所以他不会因为一次啊两次甚至很多次的失败呢去否定自己，也不会崩溃也不会内耗。你看这就是一个充满底气人的底气孩子的他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部分。还有呢你看吧，就是被温暖一代的孩子呢，他有爱人的勇气，因为从小被温柔以待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孩子他懂得爱的流动和爱的温暖，他懂得去表达，他懂得去爱人，也懂得去表达。同时呢他呢对有你看从小没有得到爱的孩子吧，他恐惧亲密，你一碰的时候他躲他害怕，但是懂得爱的孩子不是，他不恐惧亲密，而且呢不猜忌情感，也不卑微，也不讨好。你看这就是一个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然后呢他敢于坦然的付出，他也能坚定的被爱，爱和被爱他都能欣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爱和被爱的能力。你看在这句里面就是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还有这样的孩子吧，还有一种能力啥呢，接纳自我，他有一个接纳自我的能力。那么在接纳自我的时候，就一个孩子长期被肯定，长期被共情，长期被看见，
你就记住，这样孩子他们自己就自带的一种稳固的那种自我的价值感，因为他知道呢，因为在这里面他持续的被爱呀，持续的被接纳呀，所以他那种自我价值感是稳固的稳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不用去讨好来表明自己，也不用靠哎呀我一定必须得我做得特别的优秀啊，然后让别人呢来看到自己，他不用，他知道呢，我就哪怕做得好与不好，我依然被接纳，我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我依然被接纳。所以吧，他不用就说的那个就是用自己的优秀啊来换取被认可，来换取呢就是那种被看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这样的孩子，他能够自己他又受伤的时候，他能够疗愈自己，他还能

疗愈别人。你看就这样的孩子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有自愈的能力。你看这样的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自我接纳的能力，还有一个自我接纳的能力。所以因为在这样的孩子吧，你看被滋养的孩子吧，往往嘛就是为啥我说他有自愈的能力呢，他哪怕就被别人恶意对待了，然后人生哪怕他有一些坎坷，你就记住他能自己找乐，他能自己找乐，然后呢他能够依然会选择他的善良，依然会选择他的温柔，依然相信美好，依然哎呀，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些比较震撼的比较真实的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那些被温柔以待的那些案例。我们大家呢，你看我们看到了低温家庭对孩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呢童年的滋养对人生的这个重塑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其实在这个里面太多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寒门逆袭的清华学子庞仲旺，我多次在烂牌打得那么精彩，父亲精神分裂，妈妈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坐轮椅的高位截瘫。你看吧，虽然爸爸不能给予他什么，因为分裂嘛，他都没有自我呀，他没有，就是他就是这个自我价值感，他没有。他因为啥？他没有自制力嘛。但是妈妈呢，妈妈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但是妈妈给予他了全心全意的满心满眼的爱。你看这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吧哈，和人的富有啊财富啊有时候真的还没啥关系，没啥关系。然后他可以说庞仲旺那不就是童年得到妈妈家族的那种滋养，然后逆风翻盘嘛，愣拉就把这手烂牌打得可以说惊艳了全世界，不仅是惊艳我们中国人，惊艳了全世界，甚至都能惊艳到历史，他一定会写入历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在可以说在庞仲旺的生活里，那是刚一出生那是极端的苦难剧本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你看吧，就是他的家庭不能说叫低温家庭，因为妈妈的爱给予的爱那是温暖，那是一份暖暖的光，那就是一份光。所以吧，物质是贫瘠的，但情感是富足的，情感是富足的。所以吧你看吧，庞仲旺的妈妈从来没有被苦难打败过，然后一生是乐观和豁达，乐观和豁达。你看他这个，他瘫痪，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妈妈就是不抱怨命运，他特别勇敢地面对着呢，就是也不传那些负的能量，无论生活多么再苦，他要全力地给予孩子尊重鼓励底气和满满的爱。你看这是他妈妈。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人说，那老师，那我家庭没那么好，我怎么给予孩子爱？你就记住庞仲旺的妈妈这样的例子。哎呀，就是在庞仲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说的话，他说我的家人很好，我应该被别人羡慕。你看这个不就是一个满满的家的那种爱吗？富养。那么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来就拜托嘛。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不听京剧了啊，咱们换个戏种，来听一听黄梅戏电影啊。黄梅戏电影这个电影呢也是有些年头了啊，1956年有一部彩色戏曲电影黄梅戏电影，大家猜猜，给3秒钟。

猜到了吗？各位朋友们，我们之前听过一部黄梅戏的电影啊，《女驸马》。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部啊，1956年的《天仙配》。说到《天仙配》呢，应该不会有人没听过"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一段吧？树上的鸟儿

淳朴它冬泳了。搭配一众的黄梅戏老艺术家啊，唱腔质朴干净，甜而不腻，雅俗共赏。那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剧情来听《天仙配》。故事的开篇呢，镜头拉到了清冷肃穆、万年不变的凌霄天宫。咱们说呀，世人都羡慕神仙长生不老、逍遥自在，对吧？但是在仙宫之中的七仙女呢，一直是满心孤寂的，内心惆怅的。开篇有一段唱啊，叫做《天宫岁月太凄清》。这一篇唱呢，就是七仙女的一个内心独白，就觉得这个天宫岁月冷冷清清，没有烟火气息，没有悲欢喜乐，没有人间温情。然后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这种清规戒律所束缚，就束缚着她少女的天性，很厌倦这种冰冷刻板的天宫生活，就特别向往凡间的这种日子，也为他后续的私自下凡、追求自由、追求爱情埋下了伏笔。这一段呢，也是严凤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开篇的名段，也完美的铺垫了七仙女那种天真、善良、温柔又多情的人物底色。严凤英她的这个嗓音呢，被称为人间天籁啊，清甜透亮，纯净无瑕。这一段呢，整个唱腔舒缓悠长，也没有炫技的高音，都是那种温柔细腻的情绪。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刚刚呢是严凤英唱的这一段啊，天宫岁月太凄清。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呢，他就想，我怎么样能让自己啊稍稍开心一点啊，想再感受感受这个人间的风情，咋办呢？找大姐。于是啊就找大姐去了。几个姐妹在云端观景，俯瞰万里凡尘。这人间呢，山河秀美，烟火热闹，良田美景啊，渔舟唱晚，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人间烟火气正好是天宫里面所缺乏的。所以呢，在这一段七仙女云端观景的时候，几个姐妹有那么几段唱啊，特别的温暖人心。渔家住在水中央，

这个呢是七位仙女啊在云端观看人间的时候一段欢乐的景象。那么正在众姐妹沉醉在这种情感当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哎，天宫的木钟敲响，钟声阵阵呢，就让大伙儿呢赶快各自回宫。天规呢森严，众位仙女呢必须即刻返回，只有七仙女心系凡尘。为什么呢？因为她在天上看到了一个苦命的人儿董永。众位姐姐都整装各自回宫了，只有七仙女一个人走一半又回来了啊，就看着下面那个离开寒窑准备外出打工的董永，暗生同情啊，暗生同情。而且呢董永长得也是蛮俊俏的啊，也吸引了七仙女，所以呢就又折返回来了。折返回来了呢就在上边看着董永，一边看一边自己心里啊就产生了小心思，就想下凡去见见他。但是呢天上的戒律又很森严，又有点犹豫。结果这个自言自语的话被谁听见了呢？被大姐听见了。于是这个七仙女跟大姐有了么这么一段啊，钟声催得众姐姐回宫转。

0: 头，大剑。
1: 好，这个是七仙女内心的独白，结果后来呢就被大姐给发现了。那么跟大姐商量来商量去呀，原本大姐呢是不想让她下凡的，因为毕竟嘛，天规戒律森严，你私自下凡一旦被父王知晓，那可就完蛋了啊。但是见到七妹啊很执着啊，想去

那咋办呢？那就去吧，我帮你瞒着。这大姐呢还很顾姐妹情分啊，不光替七妹瞒着，还送给了七妹一只信箱啊，如果有难可以点燃信箱，然后姐妹们会下凡来相助。那七妹呢就开开心心的从云端飘下了啊，心动不如行动嘛。挣脱天宫束缚，架起祥云，踏破霞光，独自下凡。这个时候的他呀是满心欢喜，哎呀，我终于离开天宫了啊，奔着我心心念念的烟火人间就去了，奔着我这个充满好奇的董永小哥哥就去了。于是呢就有了一段哎，从天而降的那个唱段，霞光万丈祥云开。这个唱段呢也是整出戏里面最洒脱最明媚的一段啊，霞光万丈祥云盛开，就感觉好像有什么法宝出世了一样啊。严凤英呢在演唱这一段的时候唱腔特别的明亮开阔啊，也很灵动，相比之前的那种温柔的惆怅的心情语气，这一段呢节奏更轻快一些，更舒展一些，音色呢也更清亮通透一些，就一小段一分钟

七仙女从天而降，来到了人间山野。那么男主董永正式登场。董永这个人呢，身上背着卖身契呢，你得给人财主家干满三年呢。含悲忍泪呢，就到傅娇儿做工去。董永是个啥人？忠厚老实，善良本分。刚才在公屏上还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戏曲当中很多的男主都是让人很心疼啊。那么接下来呢，两个人呢就该相见了，但是相见呢它有一个距离，七仙女不能直接降落在董永面前，那也挺吓人的啊，所以拉开了一点距离啊。拉开了一点距离呢，董永就离开自己的位置，开始往七仙女这边走。七仙女呢就原地站着等，快走近的时候吧，就被董永发现了。哎，这个大姐怎么一直看我呢？给董永吓坏了呀，从来没玩出现。哎，我往回走，大姐就在后边出现。你看，我就说董永这个人傻傻的，呆头呆脑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换路之后，这个大姐依然出现在自己的前方，没想过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大姐老拦他路。那么董永呢，就是随着自己啊前进啊，就有了一个唱段，就是含悲忍泪往前走，也是很多的人都觉得董永的唱里面特别好的一个段落。

是小路回大路，这个七仙女啊就一直站在我面前。董永呢就说，你为啥老堵我耽误我功夫呢？你说我一穷人家孩子啊。那七仙女自然有很多的话等着她，是不是？这路又不是你家的，对不对？许你走得，不许我站得吗？董永一想，有道理。哎呀，殊不知啊，这是刻意等在这儿呢。七仙女啊，对于董永可以说是，那叫什么？一眼就相中了啊，一眼就相中了。然后呢，自己就想给自己牵线搭桥啊，然后呢，想把自己推给董永当媳妇儿。所以呢，这个当中啊有一个互道绅士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啊，但是呢，这一段呢咱们之前总听是吧？互道绅士这一段里边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部分，什么有意思的部分呢？七仙女为了让自己跟董永的这段姻缘顺理成章，她叫出了当方土地，就说啊，你得配合我演出戏啊，我呢要嫁给董永当媳妇儿，但我就这么直接嫁吧，很尴尬，怎么办呢？这个你配合我演出戏，就以大槐树为媒。董永不信大槐树怎么做媒人呢？他又说不了话啊。七仙女不是有一个羽毛扇子吗？哎，扇了扇，大槐树呢就出了个脸儿，就说呀，你们呀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特别适合做夫妻啊。很有意思的一段啊。这好多年没有看这个戏曲电影之后啊，这一段都有点忘了，前两天又看了看，越看越有意思啊。这一段啊，槐英开口把话题啊，里面呢有这个胡霞玲，有王少舫，有丁子辰，咱们来听听这个很有趣儿的一段啊。

非常喜庆的一段音乐。为什么非常喜庆呢？直接在大槐树底下，土地爷给主持婚礼，七仙女和董永就拜了堂了啊，拜了天地了，就很有趣儿的一段啊。硬逼着土地公啊，你必须跟我演这出戏。然后呢，连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给董永啊骗的呀，真是一骗一个不吱声啊。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都挤眉弄眼了，董永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境遇已经很神奇了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吧，啊，两个人呢确实成了婚。董永呢内心也是觉得自己可能对不起七仙女啊，因为自己家境贫寒啊，连这个一个好的房子都没有。但是呢，这七仙女呢并不嫌弃，哎，就想跟他呢修得，这叫什么？共枕眠啊。七仙女呢温柔宽慰，坦诚心意啊，不惧清贫，不畏劳苦，就愿意跟他同甘共苦。那么董永呢原本是卖身到这个傅家湾的啊，把这些事情解释了之后，事儿都说开了呀，那么七仙女就说，你去我就跟你去，我也不怕受苦。所以俩人呢就都去傅家湾了。到了傅家湾老财主家，老财主呢刁难他俩，对吧，原本让你一人来的，你这咋还拖家带口来的呢，我还得多养一个呀啊。于是呢就一个负责干活，一个负责纺织，哎，在这个老财主家啊，还给人出难题儿，你一天晚上得纺多少匹布，这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七仙女呢就只好点燃信箱，邀请姐姐们下凡，几姐妹呀共同努力，哎，这纺织呢还真没有变成难题啊。于是多年之后呢，这个卖身契时间就到了呀。

这是两个人啊做工期满之后回家路上啊唱的这么一段，还没到家呢，狂风大作，黑云密布啊，哎，这玉皇大帝得知七仙女私自下凡私配凡人，这勃然大怒，于是呢就派出神将啊，要七仙女即刻返回天庭斩断尘缘。那七仙女哪干呢，更何况然后呢这个神将啊来了之后发现七仙女不愿意回归天庭，就回去给玉皇大帝复了个命，没个多久又回来了，就说如果你不回去，那么董永他就完蛋了。哎，神将之间发生了对话之后的一个唱段啊，父王命我回天庭，

危急情形之下，这个七仙女呢再次点燃信箱，寻求大姐的帮助。结果呢，这一次大姐呀没来，来的是一只仙鹤。仙鹤呢衔来了一封书信啊，交给了七仙女。七仙女呢打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玉皇大帝知道这大姐啊帮着隐瞒这件事儿，已经被后来这个神将以董永的安全作为威胁，没办法，七仙女呢只好回归天庭而去。在回归之前，在大槐树上写下了一行字：一年之后啊，我会把孩子给你送回来啊，被迫分离。

0: 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是吧？它跟很多的那种团圆美满的影片结尾啊不太一样。七仙女呢，最终这个迫于亡命啊，就只能跟随天将回到天庭了。但是呢，在大槐树上写下了这样的一行字，就是告诉董永，哪怕我回了天庭，天上地下我也与你一条心啊。董永醒来看过了这些字之后啊，内心是又悲伤又感动，心情很复杂啊。这样的这出戏就结尾了。这部影片啊，作为黄梅戏的开山传世之作啊，以这种清新写意的影视拍摄手法，加上江南的实景镜头，再加上这种治愈的唱腔，也成就了咱们中国戏曲电影的一个巅峰美学。这不仅仅是一出爱情戏曲，也是藏着咱们中国人对于自由、对于善良、真情和田园美好的一种永恒的向往。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也就跟大伙儿啊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大侄儿啊。

0: 你从未不斩，莫非你有什么为难之事？
1: 娘子啊。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们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10: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
11: 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0: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这个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啊，跟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啊相关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一听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首先来发布的就是关于延长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有效期的通告。首先说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哈，然后呢，尤其是超标的这种情况的啊，这个有效期延长了。根据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辽宁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咱们锦州市的实际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呢，对全市登记为临时号牌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有效期延长2年的时间。那么这2年的时间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呢？是从2026年的7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7月31号，一直延长到2028年的7月31号。锦州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儿，长势喜人。哎呀，小家伙特别的可爱啊，身形小巧而且呢灵动俏皮，时而依偎在母猴的怀中，那时而蹒跚着探索四周，模样特别的惹人喜爱。他们呢也会在六一的当天啊正式跟大家见面啦。另外呢，六一期间园内所有的动物呢都会正常对外展出，大小猛兽都会齐聚一堂，看点十足，可以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与动物相伴的欢乐。吃水果的朋友们最近肯定都注意到了，这个香瓜呢大量的上市了。那么这些香瓜它来处是哪儿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不要单纯的想说，哎，是不是从外地啊、大棚啊等等，不是，咱们锦州的大棚香瓜开园上市了。皮薄肉厚口感甘甜的临海地产香瓜，可以说是甜了我们的味蕾，也美了瓜农的心田。我们知道呢，这个临海的香瓜啊特别的好吃，它的果心饱满，口感香甜，肉质细腻，还有丰富的锌元素。而且呢，在2024年的12月呢，临海香瓜就已经成功入选了第三批全国名特优锌农产品名录。为了把这个临海的香瓜啊打造成咱们锦州地区乃至是全国的亮丽的名片，那么近些年呢，咱们锦州市也是不断的加大了科技的投入，引进了优良的香瓜的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那主要的这个核心种植区在哪儿呢？三牌子镇还有蟹屯乡。那如果说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商贩啊打出这样的牌子，说这三牌子的香瓜或者蟹屯香瓜是吧，我们都知道，哎，那这个香瓜的这个味道大概什么样啊，可以放心的去吃它。那么现在呢，这个咱们锦州市的大棚的香瓜的总产量啊，尤其在今年有望突破5.5万吨，我们是不是特别的有口福呢？也确实是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新鲜的水果都是在陆续上市了。那么这个地产的临海香瓜，那不只是对咱们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市民来讲啊饱了口福，美了口福。那么外地的朋友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看到了哈，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锦州的特产。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经济广播的看辽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大家都知道啊，壮丽的，对吧？那对身体呢特别的好。那尤其有一些健身人士呢，也是离不开每天都吃上那么一点牛肉。那材质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它是精选内蒙大草原的好牛肉。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牛肉的那不像就是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牛肉酱哈，你可能只能说是，大部分你看到一些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比如说什么辣椒啊、花生啊什么的啊，但是呢，你在这一瓶酱当中，你最多看到的一定是食指就非常的足了。如果说呢，您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啊，蒙都大块牛肉酱，那我向您介绍一下，它是一个25年的老品牌了，零防腐、零添加，检测齐全，不管老人、孩子、孕妇吃都会很放心。那有两种口味，第一种呢是辣的呀，尤其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喜欢刺激的呀，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款了啊。那么这个香辣味呢是香而不燥，那么爱吃一点滋味的朋友，哎，吃着就更过瘾、更下饭了。其实呢，咱们说的这个牛肉酱啊，您一般会选择怎么吃呢？我有的时候就直接拿它拌饭吃了，特别的省事儿。或者呢，比如说吃花卷啊、馒头啊，把它放在上面夹在里面吃，特别的省心，而且味道又特别的好。那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喜欢，比如说拌个面条啊，甚至于说在炒菜的时候呢，也放上这个牛肉酱。应该说呢，就这个牛肉酱它

特别的方便，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味道又特别的好啊，它可以去食用的场景非常的多。那么家里面备上那么几瓶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了，是不是？一些这个健身的朋友也想，那我就把我拿它蘸着黄瓜啊，蘸一点菜吃不行吗？行啊，太好了，对不对？有它在，即便是再简单的一餐，你也可以吃得很香，吃得很满足。介绍完之后，咱们说这个重点了啊，多少钱啊？有朋友说，那你这个听着是不错，那多少钱呢？原价在实体店超市卖的话，您可以看到啊，原价呢是一瓶29.9。那么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六罐只要119，而且原味啊或者香辣味啊您可以自由去选择啊，特别的划算。平时家里面备上几罐，做饭省事儿，吃饭更香。那如果说呢，想要给家里边添点实在又好吃的牛肉酱的话，大家就不要犹豫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号码400-999-0139。我慢一点说啊，400-999-0139。你可以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那或者呢，如果您已经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或者是您现在你就可以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啊，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牛肉这两个字儿，回复牛肉啊，直接就会出现一个链接，你下单就可以了。你好好的观察一下啊，这个市面上的牛肉酱虽然特别的多啊，但是大块牛肉酱它只取牛后腿的黄瓜条的那个部位，而且呢在大草原上的这个牛嘛，它都是散养的，可以说是一头牛啊也就出7斤吧，这么一块嫩肉啊，很金贵又鲜美，每一勺拌碗面啊，或者是日常的佐餐呢、啊，哎，都特别的方便，拌菜也合适啊，是不是啊？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名字就叫做《香飘飘》。

0: 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苗年年打，新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落地马上捡。

0: 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我是豆豆。刚才听到了这但我还是想要对现在还在养的这些朋友们说一点心里话。我就觉得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公益宣传也提到了，就是一定要这个牵引绳，我实在是太有感触了。尤其在天黑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小区就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小狗特别特别的小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多亏我还年轻是吧，被它吓一跳还好，那老人和小孩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自己养宠物的同时，也一定要考虑他人的感受。那么说到这个宠物啊，考虑养自己养宠物一定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其实现在咱们整个这个社会呢，对于这个宠物的喜爱度、包容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因为你想啊，就是人们只有在自己的这个物质和精神条件都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才会考虑说，哎，对这个宠物的爱有多深、有多少，是不是？那现在有很多的商家哈，也提供了跟宠物相关的一些服务。你看，比如说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海底捞火锅啊，就曾经推出过携宠就餐的试点儿。不过呢，就在这两天啊，海底捞火锅呢也是又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说明。那么之前三家门店的试点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之后，综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决定停止这项试点。三家店呢即日起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旨啊，就指宠物，那么像导盲犬等等这样的法定的工作犬除外。其实咱们讲这个宠物友好型的社会真的是来了哈。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你看像铁路部门开始试点高铁宠物托运啊，还有呢，全国首个宠物航站楼在广州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那么各地的宠物友好的商场、主题公园还有酒店都已经是扎堆涌现了。但是在这个热潮之下呀，也有出格的事儿。使用的铁签子直接去喂这个宠物狗，然后呢，这个签子当然是要被回收的呀，对不对？然后又给顾客使用了。深圳火锅店呢，顾客把宠物狗直接抱上桌，共用碗筷，那吃的叫一个亲密无间。还有不少的地方不断的涌出了这是一种越界呢，真的是把公共卫生当成了儿戏。我也曾经去过这样的饭店啊，我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宠物的主人，就直接拿着这个饭店的餐盘直接就喂小狗了，小狗就在他的旁边坐着。这家饭店我再也不会去，这是我见到了，别人没有见到呢。平心而论啊，我也特别喜欢，我也特别喜欢撸狗哈，撸狗撸猫都喜欢。可是你说这个宠物上桌看多了，就一个感受，人宠不分，而不分的结果它不是和谐，平心而论是隐患。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全国的这个宠物量大概有多少呢？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犬猫数量达到了1.26亿只。那么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126亿元，市场是火了啊，社宠投诉也涨了40%。说白了，不是不爱宠物啊，而是把这个宠用错了地方，要给公共规则让路。你说你把宠物当自家孩子了，那你在别人那儿呢，那有可能就是疾病的风险啊，对吧？那么更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越界了，出事儿了，谁担责呀？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找商家，是吧？商家该几千少，我觉得少，你管得不好， 深圳火锅店整店消杀，报废餐具。可是那些把狗宠上桌的人呢？他除了挨骂，他有损失吗？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这就戳到了一个什么痛处呢？现行法规呢，对于宠物上桌行为罚则不明确啊，商家想管，说实话，如果咱们要是作为商家哈，咱们将心比心的去想，站在他的角度，他有他为难的地方。你说你要管了，你是不是就得罪人了？客源是不是就丢了呀？但你不管呢，不管你出事儿，你是不是得让人骂，甚至于上热搜，甚至于说你就整个你就停业整顿了，这个市场都不再容你了。但是真正过错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宠物的主人呢，而且常常是零成本脱身，这无疑就传递出了一个特别危险的信号。

处罚只对商家有效，对消费者当中的破坏者形同虚设。你看，咱把友好当成无底线，把包容当作是理所应当，这哪是什么？可是越是开放包容，你就得先把规则立前头。你不应该让在场的普通食客一忍再忍，也不能够让守规矩的商家一退再退。理想的宠物友好必须得有清晰的规则、明确的责任和到位的执行。咱们说你这个受宠啊，小动物受宠，哎，这是很开心的事儿哈，提供多巴胺，对吧？宠物也得到了爱，它也是非常的幸福。但这都是你的私事儿，守戒，把界限守好，这是功德。那么这两条线你拎清了，这个友好才不会变成是冒犯，社会才能既有温度又有秩序，您说是不是呢？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心章。
2: 看辽西。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啊，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

0: 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

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小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了。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吧。最后还是希望你们4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8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
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

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这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

0: 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发酵中药打成平价药、百姓药。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这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说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病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0: 听到这个消息，老

0: 实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怎么个情况。
1: 你看我今年65了，
0: 嗯嗯，
1: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安疼，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1: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几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1: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0: 哦哦，骨折，
1: 最后就国产的就好几万，进口就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嗯，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1: 主要是这疼
0: 啊，
1: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1: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1: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0: 好，
1: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1: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0: 嗯，
1: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1: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都感觉没啥事了。
0: 嗯，
1: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0: 好，
1: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0: 嗯嗯，
1: 现在就是啥事呢，我自己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买少了
0: 啊，
1: 哦，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0: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1: 哦，明白了。嗯，
0: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发酵中药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就听您的，那不聊不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

0: 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

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那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后代。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她的手里拿着她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有你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她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
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

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
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

0: 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说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您这个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1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1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
0: 嗯、
3: 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哈、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七八年了吧。
0: 啊，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三天高的时候吧，就是十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
0: 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那个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3: 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3: 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这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

0: 卑微啊。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说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1: 嗯，
0: 是骡子是马，咱拿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方子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1: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0: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两三天的功夫吧。
1: 嗯，
0: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1: 啊，
0: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1: 嗯嗯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有，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1: 嗯，
0: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1: 啊，
0: 餐后我们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1: 嗯嗯，
0: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1: 嗯，
0: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1: 好，
0: 大便也成型，吃个拉撒这方面吧，确实改善的都不错。
1: 嗯嗯，
0: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波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1: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0: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
0: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台湾老师还跟我那个说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
0: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肉了。
1: 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的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是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的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这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
0: 就是熬出头了呀。
1: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0: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啊、那个再定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定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我就听您的话。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物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方是

0: 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1: 嗯，
0: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1: 嗯，
0: 不管谁呀、啊，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1: 嗯嗯。
0: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1: 嗯嗯。
0: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啊。
1: 嗯嗯。
0: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1: 啊、
0: 哦。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1: 嗯嗯。
0: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1: 嗯，
0: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呀、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这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1: 嗯嗯。
0: 哎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1: 啊。
0: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偏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啊？还得依靠自己。
0: 嗯
1: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是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0: 嗯嗯嗯。
1: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0: 是啊。
1: 哎，那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 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集中，要80天。所以说，你

0: 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3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制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我对
0: 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4: 李老师，
0: 哎，
4: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4: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现在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4: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
0: 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又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

0: 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0: 啊，
1: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0: 嗯嗯，
1: 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的130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0: 嗯，
1: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1: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0: 嗯嗯嗯，
1: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啊，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0: 嗯，
1: 他却跟我说，
0: 嗯，
1: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0: 哟，
1: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0: 嗯，
1: 我得病那3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0: 嗯嗯嗯，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1: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0: 嗯嗯，
1: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0: 嗯嗯，
1: 我今天就是想让我该用我还得用，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0: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人们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再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都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

0: 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一个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1: 嗯嗯，
0: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是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得不了啊。嗯、
1: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0: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啊。
1: 嗯嗯。
0: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1: 啊。
0: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这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1: 嗯嗯。
0: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1: 嗯嗯，
0: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1: 好，
0: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1: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0: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0: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了。
1: 嗯，
0: 特别干净，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上，我自己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嘛卖少了
1: 啊、
0: 哦、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0: 哦，明白了。嗯，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导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他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0: 对对对，是有道理。
1: 哎，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气来检验检验咱发酵中药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我就听您的，再补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前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机器

0: 以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
2: 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怕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

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两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后代。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
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

0: 咣咣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脾气就会不足。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那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他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 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
1: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你。

0: 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3: 啊。
2: 因为啥？您这个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3: 啊，
2: 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这个药，我也没有少买。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一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啊？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3: 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3: 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2: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餐后16-17，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3: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的。
2: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命的事儿，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方子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3: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发酵中药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2: 对，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劲儿，特别舒服。
3: 稳当了。
2: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这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然后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餐后没有超过8。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而且比这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消化功能增强了嘛。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3: 好。
2: 大便也呈现吃喝拉撒这方面吧，确实改善也都不错。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不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3: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2: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就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2: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3: 嗯，
2: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台湾老师还跟我那个说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3: 嗯嗯嗯，
2: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3: 嗯，
2: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3: 嗯，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

0: 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的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工作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定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定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
3: 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方是1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4: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婶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

0: 这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啊，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这个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
1: 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儿。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
2: 方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
3: 也是50来岁的人了吧？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没？
1: 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
3: 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1: 好。
3: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他却跟我说，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
1: 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
2: 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吧，我这裤子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儿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4: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
1: 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
5: 接风宴上，螳螂掌门人西门文彪就想用本门的内力震松散他的椅子，让他往这一坐，这椅子一散，他就得跌三文彪落座，说你别站着了，你也坐下吧。可是魏华雄就在这100之际运用上了家传的劈空掌，那就可以使我这次曲英会是锦上添花。如果要是跌的话，那就砸锅了，说不定他是来寻我，刚才半道截他，把他老让到了咱们武馆。哦，赶快请请。说着请，这楚航回过身就冲这魏神，众人都一惊，

0: 就连这魏华雄也不由得很惊讶，心想胡雪松受伤了，
1: 本来是愉快的事，但是哪想到啊，这两个纨绔子弟心怀叵测，抬头寻声这么一瞧，他俩是又泄气又来气，开始以为啊是碰着什么仇家了，什么对头对手，一听他报他爹的名字了，这气儿就上来了，用手一带他这把剑，他这把剑斜刺里就奔他兄弟刺过去了。他兄弟一看剑奔小腹，赶紧向旁边那么一闪一跳，就听扎噗，哎呀哎呀呀呀呀，扎大腿根上了，扎进去一寸多，鲜血擦就流。这庄稼二样的小老头闪目往这边一看，就见有两个人骑着马顺着山道奔这边来了，喊他那个腕子发麻，身子就不会动了。随之小老头把他肩甲一抓，腰带一提，他硕大的身躯也得有300来斤重，不过现在他没有亮剑，而是凭着自己精湛的内功，气声丹田，冲于两背，打于掌心，势如奔马，恰若惊雷，嚓就逼到对他手里的同时，对面这位听着胡祥明一喊，也就往回收力，但是这位只收回20力，还有
2: 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1: 林则徐大人。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冠不履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亲轻不分，权钱交易。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专业。从职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他的呼吸疗愈生命科学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义的收录在教材教案当中了。那也是带头的参与成立中医治胃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贤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